0: 是准备让他一直放假了吗？
1: 谁让他一直放假呀？
0: 我的男神。
1: 你要先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0: 是这样的，对，我的男神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听节目。然后呢，小助理就说，是准备让我一直放假了吗？
1: 我们来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
0: 再捋一下，
1: 要就捋一下，你这没头没尾的不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小助理呢，下个月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啊，因为儿子那个中考考得很好嘛，对吧？早早就优录了嘛，就随随便便考考，他也能上名牌的高中，
0: 好烦，
1: 他已经炫耀了很久了，对吧？那下个月他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在讲说，我也准备和南通宋慧乔在曼谷来个偶遇，李欣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啊。
0: 这一趴能掐了不播了吗？
1: 我就准备去一两个月啊，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个小助理去请假那一个月能同意吗？胡总估计不太能同意。然后呢，李欣就补了一句
0: 啊，是我说呢，一个月不会给你批的，会给你批一辈子。
1: 对，所以他们当知道胡总在听节目的时候，小助理在群里变得很乖，说是想胡总让我永远都
0: 放假了吗？
1: 可以的，
0: 前因后果大家都已经捋清楚了，是吧？
1: 哎，捋清楚了吧？好，接下来感觉小助理说，我刚起的范儿一下子就要给我打入冷宫了。小酒鬼还说，小助理，我替你掉小珍珠。哎呦，天哪，
0: 掉小珍珠，好可爱哦。
1: 然后那个 YUYE 说，那胡总还满意收听效果吗？胡总没说哎，不知道。
0: 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是吧？
1: 对，满不满意的，反正我们都得认认真真做节目。
0: 对，没错。
1: 南通宋慧乔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在曼谷偶遇，他7:30才上车，前面的没听到。
0: 哦，遗憾了，回听一下吧，要不？
1: 哎呦，怎么又有20几条信息来了？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都在晒办公桌，现在是变成。

0: 听到这个歌，我和李欣两人就想到了我们两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穿了
1: 秋裤，
0: 两天秋裤。
1: 不止哦，你还记得吗？我们说五一蜜豆音乐节的时候还有点冷，
0: 哦，
1: 有点凉。
0: 我还说我把那个秋裤穿上了，
1: 对啊，
0: 你先说你以为就你穿吗？你以为我没穿吗？
1: 我是 Middle 当天去现场的时候呢，白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又很冷，就不知道该穿点啥，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这个秋裤啊脱的时间是越晚啊。现在已经罗列出来80后90后00后分别什么时候脱秋裤，后来零零后说我们压根就不穿。
1: 那个不重要，穿不穿的吧，反正身材都在那儿摆着呢。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啊？我因为刚刚看到群里面聊得太热火朝天了，我一下走神了。说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呢，我发现了你们就是一睁眼就进群聊，
0: 对，
1: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谈恋爱了。
0: 他还说我严重怀疑你们都没有再好好听广播聊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他说好了，等我开完早会我也会加入的。
1: 是一个个呵呵哈哈的傻笑。
0: 然后大汤勺说广播我都是在后台播放的，这样领导就看不到了。
1: 哦，
0: 小酒鬼说我正在听啊。
1: 然后那个大汤勺说没有视频直播，说这两个人放飞自我了。他说咱俩
0: 我没有视频直播也是放飞自我的。对不对啊？说聊个五毛钱的啊。杜可说聊个五毛钱的。苏恩孙说群聊可开心了，每天乐呵呵的。然后杜可说主打一个穷开心。苏文苏说今天我要收敛了，不能摸鱼了，还有工作。
1: 因为他们每天真的好像没有工作要做。
0: 刘亦菲说你们一天，正佳刘亦菲那天不讲的吗，说你们感觉怎么一天8个小时7个半小时你们都在聊天，
1: 你们不要工作的
0: 你们不要工作的吗？你们领导不知道的吗？你们一天就半个小时没聊，七个半小时。

0: 小时都在聊。我们再来看啊，大汤勺总结，我们的那个纪律委员总结了，说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怎么不是呢？对，就是我们致力于，你看啊，八小时工作制，对吧？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七个半小时都在放松。
0: 然后南京黎明说，工作有聊天开心吗？说的也没错。
1: 你干嘛说这么实在的话？
0: 工作也是开心的，我工作我开心，我奉献我快乐。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嗯，觉悟高不高？
1: 绝对高，要让你参加我奉献我快乐的比赛了。
0: 饶过我吧，好吧，让我去街角吹吹晚风可以，别让我参加任何的比赛，年龄大了受不了。
1: 嗯，我也想吹街角的晚风。
0: 你也想吹
1: 灯红酒绿？
0: 你想让谁带你去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

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 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更多的时间。
1: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真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好像夏天的露珠一样晶莹透彻。
0: 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在闷热的夏天一丝凉意，一丝清风袭来。
1: 对，所以呢我总感觉到梁咏琪的青春时代的那个我的青春也跟她是一样的。就她的青春时代也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我才知道她唱《胆小鬼》的时候是22岁，
0: 好年轻哦。
1: 对啊，
0: 我离这个数字越来越遥远了。
1: 现在他已经47、8了吧，
0: 但看起来状态好像真的还挺好的。
1: 我艺人嘛，
0: 很多的艺人都会把自己练的，或者说呢那个这个健康的状态呀，然后精气神啊，都会比平常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啊。
1: 艺人我不跟你说了吗，四个字，异于常人。他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0: 想想刘德华。
1: 对，我们来看到一家人群里面哈，大汤勺说，他觉得应该多跟群里面不同的人聊天，这样可以锻炼情商。
0: 他说和不是呢，
1: 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锻炼情商。他以前的老板就是的，开着辉腾跑滴滴，不为赚钱，就为了练习自己情商和别人聊天。最重要的是有一次打车还打到了。南京黎明说，你竟然坐上了老板车的老板位。他说聊天要锻炼，孙孙说聊天锻炼大脑啊，要不然脑子不怎么活动。然后大唐朝说我们老板人挺随和的。结果黎明又补了一句，说这种老板都成为以前的老板了吗？大唐少说，因为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前女友父母怎么样都不同意我们。
0: 牵扯出来一个如此悲伤的故事。
1: 然后他说那会儿在浙江呢，台州每年都猛刮台风。
0: 哦，好像是。
1: 对，台州靠海嘛，靠海嘛。所以我们的纪律委员大汤勺，你有那么丰富的一个工作经历和恋爱经历，我们真不知道。
0: 我刚刚就想说的是这个感情经历，你还把工作经历也加上了啊！我关心的只有感情经历。
1: 你别老把你最关心的东西表现在大家的面前。
0: 吃瓜群众的快乐，
1: 吃瓜群众都是快乐的，哪个吃瓜群众不快乐呢？
0: 对啊，
1: 天哪，我们广告忘记说了。哎呀，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啊！

0: 因为很快就是我们的六六眼睛的算是一个国际爱眼日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出现了眼干啊或者发痒流泪等问题的话，你现在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的时间。
1: 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啊，节俭惯了之后呢又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护眼睛精华，贴上之后呢，一天比一天好啊，眼睛会一天比一天清亮。
0: 嗯，4006320707，4006320707，现在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椅，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活动6分钟，4006320707，稍后是半点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根据最新江苏气象部门监测信息，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区域大概率在6月19号前后正式迈入梅雨季。苏南南京、苏州、无锡率先入梅，随后雨水一路往北蔓延至扬州、泰州、南通一带。长期生活在咱们江淮大地的人，梅雨天气空气湿度动辄冲破85%，阴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室内墙壁反潮渗水，被褥摸上去粘潮发闷，冷热空气来回交替，气压忽升忽降，不少人还没等雨水落下来，肩膀、腰腿、膝盖就先发出警报，白天做事隐隐抽痛，夜里睡觉翻身僵硬，晨起下床腿打软，颈椎卡滞，转头受限，早年劳累落下的劳损，磕碰遗留的旧伤，遇上潮湿天气集体发作。很多人早年总爱在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囤上各类止痛贴，却忽略了梅雨的刚需。无锡滨湖区的王大叔就是典型，前年入冬降温，怕老伴老寒腿受凉，花了198元入手2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原本是规划冬天使用，谁能料到去年江苏梅雨超长待机，连绵阴雨近一个月，老伴膝盖遇湿反复酸胀，原先囤的膏药大半都在梅雨季节消耗一空。老王事后坦言，比起冬天干冷，梅雨天气湿寒钻骨，这款黑金膏贴贴后之后的温润舒缓效果反而更加的突出，贴上之后半个钟头，预计在关节里的沉坠酸痛感就慢慢的消散了。自此之后，每年入夏之前必先提前囤货。前阵子黑金膏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结果每天4007101909还是会接到很多家庭的订购电话，于是618黑金膏限时返场，就是给关节不适的朋友梅雨季节准备一份安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多数的老用户都会统一选择囤2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折算下来单贴只要1块多钱。货品全部是5月份的新鲜出厂，保质期到2029年的5月份。订购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系统登记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固定电话回拨，客服会逐一回电确认收货地址。常州武进的张大姐常年站柜台，落下了脚踝酸胀的毛病。梅雨季节阴雨天一发作，走路起来特别费劲。前年跟着闺蜜拼单囤了2组，随身常备，脚踝不舒服的时候随手贴上，潮湿天气出门干活再也不遭罪了。张大姐去年复购时直言，小小一贴解决梅雨季节最大的烦恼，现在已经是居家常备了。南京的吴先生是跑网约车的，说自己的腰和膝盖一年四季都没有离开过膏药，自从24年就一直用你们推荐的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非常感谢各位老朋友的信任，毕竟啊，一贴只要1块多钱，试错的成本极低，您放心来试。再次重申江苏听众专属的囤货政策，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优先选择198元2组的特惠装，再多送您一盒，总计11盒132贴。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是南京、镇江、苏锡常本地的住户，还是苏北徐州、盐城、连云港的听众，全部给您包邮送货。热线随时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最后一遍提醒618的特

0: 惠福利，您现在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想要全家人够用的首选198块钱两组的套餐，再多送您一盒，到手11盒132贴，平均每天2-3贴，平稳扛过每年的梅雨、秋冬、降温两大关节的高发期。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拨通立刻锁定活动价，新鲜日期现货库存有限，临近入梅备货量激增，想要提前囤货安稳度过江南梅雨季的朋友抓紧来电登记，4007101909 4007101909，拨通之后坐等025来电开头的电话进行回拨，今天下单送货上门，满意您再付款。与其等到阴雨关节剧痛四处找高贴，不如趁现在活动价低价囤足，用平价好物守住一家人的筋骨舒适。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一首张惠妹一个人跳舞，欢迎大家继续在8:32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 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 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 46啊。现在我们在大蓝鲸，不是大蓝鲸啊，我们微信群当中开始聊大汤勺的感情史。
0: 感情史，
1: 对，
0: 一帮姐姐们都在帮他分析当年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在浙江台州那个经常被台风肆虐的地方结婚的原因。
1: 嗯，
0: 来看看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这太多了，这个信息
1: 是
0: 翻的简直了啊。
1: 好像是说呢，说大汤勺认为他父母啊觉得、何德嫁到陈阳就属于远嫁了，觉得远。
0: 对。
1: 然后呢，姐姐们就开始说，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明显是看不上你。然后
0: 就鸡蛋里面挑了骨头。
1: 对。然后

0: 后南通宋慧乔说找的借口
1: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段是因为大学没在一个学校，第二段是他父母觉得太远了。我想说从浙江嫁到江苏这叫远吗？
0: 哎呀，也不好说啊，有的确实是觉得就不要离开家，就在家附近找。
1: 他说好不容易后来他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那关怎么都过不去，所以晴空万里小姐就讲了，明显是看不上你找的借口。
0: 然后大唐少就说可能是在没有在浙江买房吧，
1: 台州房价应该也不会太高吧
0: 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1: 对啊，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0: 不可惜不纠结。
1: 这个时候晴空万里小姐姐就来了，她说我家第一次上门全票通过，就我爸说他家条件也没比我家好，你要去那么远，
0: 括号射阳建湖，
1: 就是从射阳到建湖，那不是没离开盐城吗
0: 是的
1: 对吧，不还是在盐城吗？
0: 对呀，所以就爸爸说的是吗？远，
1: 他爸爸可能觉得10公里以内叫近，就是在这个最多只能隔一条马路，隔一个村都不行，都算远的，都算远嫁啊。继续来看看大唐勺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还抖音给我发消息祝福我，然后我老婆以为他，我还偷偷联系他，气死了。
0: 我觉得这个正常啊，
1: 就是前女友是吧？
0: 对，就前女友嘛，就是台州的这个。那这个确实肯定被发现了的话，会高低有点不开心的。你是怎么哄好的？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
0: 不是，是晴空万里说的吗？这不是南通宋慧乔的人说的吗？
1: 没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了，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有些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0: 啊。南通宋慧乔说是谈过的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啊？他在问，
1: 因为南通宋慧乔有一个初恋，是高中还初中同高中同学，我忘记了，到现在人家还很好。
0: 对啊，人家就是初恋嘛，就谈了老公一个两个人对方都是初恋。
1: 哎，那我怎么记得他有去讲过他还暗恋一个学长，
0: 但是没在一起吧？
1: 没有，当然没有在一起了。
0: 对啊，他没有在一起啊，所以说他两个就是都是初恋嘛。
1: 那也挺幸福的。
0: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就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1: 霞姐，我跟你讲，霞姐太厉害。霞姐说，你霞姐我就谈一个，没有你浓我浓，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当时合适，他对我好。
0: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
0: 共享
1: 人世繁华。哎呀天哪他说我的老乡江慧平说，群里的不都是彼此的初恋吗？
0: 哎呦，是的，在群里都是初恋
1: 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朋友加微信了是一位南京的听众。
0: 你让派大，不是大家让派大星情何以堪？
1: 怎么了？
0: 派大星
1: 他还是单身是吗？
0: 是啊，让他
1: 没关系啊，
0: 他情何以堪？
1: 他还年轻，
0: 被姐姐们刺激成这样。
1: 好，这位南京的听众的名字叫 Burning and Star，
0: 好洋气，
1: 洋气不？哎呀，太洋气了，你继续来，我来把他拉进群，你来看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又讲什么了。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后悔了，跟他没享一天福。
1: 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了，我记得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讲她老公什么都好，就是不苦钱啊。
0: 那个派大星说他要去九华山了，具体干嘛不清楚啊。
1: 旅游爬华山，不是你说都让你组织爬黄山吗？
0: 九华山也可以，黄山也可以。
1: 对啊，
0: 都可以，
1: 都挺好的呀。
0: 真的，我要组团大家去吗？别回头就那个三省哥一个人响应啊。
1: 我们以后有很多的基地的。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带宠物到基地来玩。
0: 是的，没错
1: 啊，多好啊。
0: 我看那个小酒鬼是不是养小猫咪啊？
1: 小酒鬼呀，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也有？
0: 对，晴空万里有两只，但是猫咪呢其实不太适合带出来啊。狗子是可以带出来玩的，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由头，然后我们相聚一下。
1: 我跟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何止家里面养狗子呀，她家里面还有好多只鸡呢。
0: 除了猫还有鸡。
1: 对呀。就算自己家里面不养，爸爸妈妈家里面也养。
0: 可以的。
1: 再不行，公公婆婆家里面有。他不是每次回家，他那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让他说，再带两只小鸡回去，带两只鸡回去，菜、鸡、鱼。
0: 好，
1: 这个多幸福啊！
0: 他每天
1: 原生态的，
0: 他每天的生活不要太幸福，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附近嘛。
1: 饭还没吃，午睡的装备。

0: 已经支棱起来了。
1: 对，
0: 一人已经占了一个坑。
1: 哎，
0: 他自己拍了一张那个类似于像行军床那样的午休的床，派大星看到了，说：“你能送给我吗？我就缺一个这个。
1: ”然后每天晚上的饭可能都不要做吧，就是。
0: 都是现成的，
1: 对，而且那个家人都会叫过去吃，一起吃，然后喝一点八加一什么什么的，对吧？
0: 对呀、啊，幸福的不得了，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大汤勺发了一个霸总，霸总是谁？
1: 霸总？
0: 嗯，
1: 给谁备注的霸总啊？
0: 是他老婆吗？
1: 哦，估计是
0: 哦，
1: 因为他嘛是这个女字旁的那个他。
0: 哦，你知道他留言是什么吗？
1: 嗯，
0: 爱老公发大财。
1: 爱老公发大财啊，不是爱老婆也会发大财吗？
0: 然后那个大汤勺下面的签名是老婆宠得好，招财又进宝。哎，我们这纪律委员真的是笑死了哈、
1: 把爱老婆已经刻在了自己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
0: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一些单身的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了哈、为了要有自己一段姻缘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得了了，已经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哈、
1: 男同宋慧乔说 Jimmy Choo 呢？
0: Jimmy Choo， 你说小助理的 Jimmy Choo 吗？不知道哎，小助理那天穿的是不是 Jimmy Choo 我也不知道。
1: 哎呦，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聊的太多了啊，
0: 我跟不上了，
1: 我有点跟不上了。
0: 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聊一家人当中啊，就是说呢，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给你上班摸鱼呢，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0: 我跟你说，他们上班的状态大致是怎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先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那个方式哈，因为今天正好也没有大蓝鲸的那个互动啊，大家就只能在微信里面互动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刚刚那个 Burning and Star 我已经给他发了邀请，他还没有加进来，估计又是在开车。估计是一路绿灯
1: 啊！
0: 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路绿灯。
1: 我们现在已经拿准了大家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刚刚我们说群里面还有一位说，我急死了，说刚刚那个不能打字，因为一路绿灯，我急死了，我没法在群里回复。
1: 是说的是那个评点的时候，
0: 对，
1: 他说
0: 我想告诉大家我的评点是什么，可是那一路绿灯我没法打字，我好着急啊！
1: 我现在突然想到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普及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就是了，
1: 而且没有完全的能够普及下来，因为很多的车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嘛，对吧？
0: 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的我又忘了，我这脑子
1: 啊，就是他们一天的状态
0: 啊。好，他们一天状态是这样的啊，三省哥的状态，班长的状态呢是属于无时无刻都会在群里面聊天，跟大家汇报他的行踪。
1: 领导就是领导、
0: 对，领导就是领导哈。我们的纪律委员呢，一般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下啊。比如说昨天跟余树两个人聊的就很开心，在聊各种各样的他们在部队的生活。好，那南京黎明呢是属于我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怎么要上班的，反正上班也是摸鱼，对吧？摸鱼也是上班，都属于这样的状态。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上班路上一定会听，包括镇江刘亦菲，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你只要 Q 到他了，他就会出现了。
1: 对，今天正镇江刘亦菲还没出现呢，
0: 镇江刘亦菲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个西北女汉子。昨天跟我讲，嘉哥你听过我老家的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去过。
1: 哪里？
0: 我叫甘肃武威还是威武？
1: 威武。威武那就符合他的性格了。
0: 他永远是就是画龙点睛，就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一群人，
1: 就叫人狠话不多。
0: 对，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完了之后，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来，但他要上那个
1: 早会，
0: 早会啊、一般早会结束就来了。晴空万里小姐姐是属于也感觉一天都是在摸鱼的状态，8个小时7个半小时在摸鱼。
1: 哎呀，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偶尔呢其他的家人们也会聊两句，对吧？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一直在聊。
0: 哎，小酒鬼最近加入进来也一直在聊。
1: 小酒鬼人家马上还有2个月的假期呢。
0: 小酒鬼昨天晚上8点多钟说我要备课了，那个我不跟你们聊了。可是呢，因为可能在群里聊得太嗨之后，他又加入进来了。
1: 他 但是从昨天加入这个群聊当中之后啊，加入到我们
0: 前天前天
1: 了是吧、嗯、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0: 现在变成团宠了
1: 啊、嗯、对，又可爱，然后呢又年轻又漂亮，工作状态又好、嗯、对吧，而且呢都是姐姐们给她一些那种人生经验，
0: 而且还做饭特别好吃，
1: 对，
0: 还会没事自己做点饭，
1: 她还说跟我们学习怎么做鱼，那天
0: 卤牛肉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哎，集智慧美貌、智慧美貌还有
1: 慧智兰心，
0: 对，于一身的这样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人追求吧，
1: 嗯，对呀，是不是排队了吧，
0: 但是她说她现在不想，她只想一心先做好班主任做好自己的事业，
1: 嗯，
0: 以后还可以当，昨天他发的那个图案我没看懂，
1: 嗯，
0: 是一个橘子的那样的一个图案，他跟那个三行嫂两个人很有那个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俩都是老师，
1: 嗯，
0: 但我就没有看懂，
1: 我都没看到，
0: 你没有加入昨天，
1: 哎呀，
0: 你只抢了个红包以后就走了，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抢红包的时候我还在谈事情
0: 哦、啊、然后你、哦、我看到你留言了，说给我倒可乐，
1: 对对对，给大佬倒冰可乐
0: 然后就消失了。
1: 嗯，昨天我刚好呢去踩了一个踩点儿，踩了一下、嗯、哈，就是有一个宠物训练学校嘛，在市区呢、嗯、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旗舰店的地方，
0: 嗯，
1: 很近很近，
0: 嗯，
1: 同时呢你会发现呢它会嗯、接纳很多的可爱的小狗狗到现场啊、嗯、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治愈。以后呢我发现我治愈的地方除了山顶之外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些猫猫狗狗的地方可以去放松心情。
0: 嗯嗯，所以我就觉得跟这些小宝贝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开心的。小助理说，昨天我在教我好朋友御夫之道。三井哥说，你展开说说。然后三井嫂说，你在群里开班呀。哎呦我的天哪，他要在群里面开班了。小助理做嘉宾，我们群里让小助理来做嘉宾，群里开班，
1: 嗯，
0: 来说御夫之道。
1: 说实话我那天听的呢就一愣一愣的，
0: 嗯，
1: 确实是，我确实是觉得他有必要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他的御夫之道。
0: 对，
1: 嗯，
0: 南通宋慧乔说，小助理你老公还会追着你问要不要带条秋裤，
1: 对，说你冷吗，
0: 哦，
1: 我给你送过去，
0: 不能不能冻感冒啊，
1: 嗯，说在徐州出差的，
0: 对，身体最重要了对不对，你说李贤要是 有这么一个男生这样对你嘘寒问暖，
1: 嗯，
0: 你会怎样
1: 我想要不就嫁了吧，
0: 对呀、啊、
1: 不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人家在一起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之后还是这样的，
0: 还是这么黏，对吧、
1: 啊
0: 嗯、
1: 对啊，
0: 不会是在我面前秀的恩爱吧，知道我在旁边故意这么说的吧，
1: 应该不是，
0: 应该不是啊，
1: 嗯，应该不是，
0: 也不好说啊，开玩笑哈、啊、然后大汤勺在群里面哈出了一个填空题，男生说我喜欢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嗯，然后女生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嗯，好，那男生又说啊好吧打扰了，女生又说
1: 喂你等一下
0: 啊我在，
1: 就算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的天，
0: 然后最后一个横杠，那男生应该怎么说呢，大汤勺说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呢，好我们来看看哈，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哎呀大家又在聊什么，又在聊燕窝，什么怀孕的时候连燕窝也没有吃上，南通宋慧乔说的，
1: 嗯，
0: 怀孕吃燕窝皮肤会变好，现在吃燕窝不会老，这什么呀，都是
1: 开心就好，大家随便聊开心就好、嗯，
0: 所以南通宋慧乔是想吃燕窝吗，
1: 这不是分分钟就能满足吗，
0: 对啊、嗯、你老公不是在曼谷吗，那泰国燕窝很多，唐人街好多卖的啊，
1: 嗯
0: 嗯，结果我们小助理说得吃海参
1: 赶紧吧，我也觉得到吃海参的点儿了，
0: 好，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
2: 一遍，成为美味与安全兼具的佳肴，江苏扬州素有河豚岛的美誉，每年三四月春光旖旎，河豚肥美之时，这里总会吸引全国食客慕名而来，今年 杨忠更是别出心裁，打造同心路河豚美食街，让河豚解锁了更多接地气的吃法。此刻烧烤排档老板严文红正在店里挑选河豚，

0: 为今晚的营业做准备。
1: 还是按原来价格给我，老规矩。
2: 现在
1: 给我挑50条。
2: 行的，要50条是吧，姐姐？
1: 啊，
2: 好嘞。你看，这都是肥的啊，都是比较壮一点的，
1: 确实不错。
2: 这可以的，
1: 这货确实不错啊，
2: 成活率好得很。
1: 现在就是河豚最肥的时候。
0: 为守护舌尖安全，国家严格管控，仅允许养殖的红旗东方豚和暗纹东方豚经规范去毒后进入市场销售。严文红采购的暗纹东方豚近期市场价格和供应情况如何呢？
2: 每天卖个大几百条，最高峰的时候要卖到1000000条，还没到最高峰，不是还要到下个星期左右就开始要最高峰了。
3: 现在合同价格是多少？
2: 现在我们那个东方暗纹豚大概是40多块钱一斤吧。跟往年也差不多，价格吧稍微涨了一点点，反正跟着销量嘛。如果说货供不应求的话，它就会涨一点。
0: 严文红采购河豚主打一个精准，专挑7两左右的，因为这是最适合烧烤的规格。选好后，他并没有直接带走，而是先交由水产店进行一番初加工。一切妥当，严文红拎着处理好的河豚火速赶回店里。不过距离上烤架还有几步关键工序，等待他的将是为美味加码的最后准备。
1: 像我们传统的烧制河豚，它的河豚是在处理的时候会把皮给去掉的，但是我们烧烤河豚呢，我们会把皮给保留下来，这样烤出来的胶质感更好，烤出来也更香。第二个，我们会进行改刀腌制，也会更入味。这是我们琢磨了很久的烧烤腌料，加上扬中特有的三叶咸香草榨成的汁，拌入河豚当中，既能够去腥又能够提鲜。我们年轻人做餐饮也不能光想着手，也得寻思着怎么变。
0: 河豚烧烤美味从腌制开始，葱姜蒜打底去腥，秘制腌料注入灵魂，再以香草汁和米酒提鲜，最后淋上色拉油，充分搅拌均匀。这一腌就是2到3个小时，当天腌当天烤，所以每日限量供应，卖完即止。腌好上炉，炭火升腾，决定美味的关键此刻才刚刚开始。火候必须拿捏的恰到好处。
1: 我们这个河豚烧烤呢，它就讲究的一快一慢，慢火去烤这个皮，锁住胶原蛋白，快火呢去烤这个肉，让这个肉质更紧实更 Q 弹。这样子的话，这个河豚啊就整体口感是外酥里嫩。每年都有全国各地好多客人到我们这边来品尝这个河豚烧烤。别看我们是小店啊，还有国外的友人也到我们这边来。上一次有一个德国的客人吃完咱们的烧烤，他跟我说 Chinese barbecue very good。 当时我就想啊，扬中的河豚文化不仅能够传承百年，还能够走出世界。
0: 严文红让手中的河豚走进了扬中人的烟火气里。原来所谓敢为天下先，不仅是指河豚的鲜美，更是指扬中人敢于打破常规的敢烤。这独特吃法引得众多消费者纷纷打卡，这里也成了扬中人的深夜食堂。
4: 从来没有吃过，我只吃过普通的那种煮的河豚，它不仅呢保留了河豚的鲜美，而且这个皮呀、烤得 QQ 弹弹。
5: 虽然我是本地人的，长在长江边嘛，但是我不太喜欢吃那种传统的白灼的那种河豚，但是这个河豚跟那个不太一样，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6: 烤河豚的味道给人就是外香里嫩，里面能品尝出河豚的鲜味，还是很不错的。
7: 我们是店里的常客，基本上一个月要来好几次。
0: 在扬中同心路河豚美食街，这里家家小馆都有自己的河豚绝活，让你一饱口福。1991年出生的孙申把河豚带进了自家的鸡煲店，他推出的白汁河豚300元2条，鲜香浓郁，价格亲民。这道菜一经推出，便引得年轻食客纷纷尝鲜，大呼过瘾。
8: 我的店虽然在这一条网红街上，但是这个店也是我自己的家，我做生意想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0: 扬中河豚美食江湖向来是神仙打架，这其中有位传奇人物不可不提。他凭超凡技艺与执着匠心，在老巷坚守河豚店，也被众多食客誉为西毒。他就是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
9: 我今年77岁，做了一辈子的河豚鱼，就做了一件事，把河

0: 这与吸粉做到极致的。
1: 吸毒这个称号源自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欧阳锋，他善用毒术，江湖外号老毒物。而周长顺大师就像这位武侠世界中的吸毒一样，对河豚这种剧毒美味有着深入骨髓的钻研和掌握。为了探寻河豚剧毒部位的烹饪之道，周长顺用20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次试验，他本人甚至就有多达21次的中毒经历。一次次生死线上的摸索，最终把剧毒的河豚子变成了美味的盘中餐。正是这份以身犯险的勇气和执着，周长顺还得到了一个外号，叫拼命伙夫。
0: 酒啊，先减掉，这里的小酒量啊，它有里面有血液，血液就可以洗出来了，冒血了是吧？
2: 啊，
0: 再洗呀，里面没血液，洗不出血了。就初步处理成功了，下一步就是熬制什么。
1: 在解毒的独家技艺方面，周长顺始终守口如瓶，仅仅向我们记者透露了些许门道。将河豚子与河豚干分置于不同容器，以特制中草药汤剂浸泡。其中奥妙在于，不同部位的解毒时长需精准把控，方能化毒为先。
0: 我们这个搞了大概是21年时间。
2: 古有神农尝百草
0: ，
2: 然后您在研这个时候应该也试了不少的中草药，
0: 对
2: 是不是？
0: 那这个这个算是必须的，总共大概包括仙草药、种这个老的中草药，就要20多种左右。
1: 在周长顺的巧手烹制下，令人闻之色变的河豚第一毒河豚子，竟化作一道鲜香四溢、回味绵长的珍馐。而它秘制的河豚干更是鲜香浓郁、入口即化，堪称一绝。然而这两道令人垂涎的佳肴，周长顺数十年来却一直免费赠予食客品尝，
0: 因为它是无价的。但是实际上讲，我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这两个菜，所以说你要叫怎么骨架，没办法骨架，它是生命的代价搞出来的。
1: 在扬中，河豚能烹出上百道佳肴，周长顺用60年匠心独创河豚宴，一桌囊括28道精品，河豚包、河豚刺身、水晶河豚木，每一道都耗时费力。为把河豚的每一处鲜美都挖掘到极致，他每天凌晨3点便起身，亲自挑选处理食材。在他手中，河豚可谓浑身是宝。今年周长顺对经典河豚宴再次升级，新增一道水晶豚唇，这道新菜藏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
0: 河豚卷唇可以凉吃，外面滑嫩，里面像海参一样的带着脆性的糯，这顾客经常点这道菜，传统的加创新的，像我们也在不断改进啊，应到顾客的需求啊。河豚鱼的每个部位，我可以用不同烹调方法制作出不同的口味，叫味不雷同。
1: 扬中河豚美食界藏龙卧虎，中国特级河豚烹饪大师孔庆璞30余载潜心钻研河豚文化，谈及河豚，典故诗词信手拈来。2020年，他成为扬中河豚食俗非遗项目江苏省级传承人。在他眼中，河豚美食不止满足口腹，更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终于啊，有人认识哦，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是吧？口味是会乏味的，资源也会匮乏的，只有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所以，现在扬中也把这个河豚这个文化作为一种名片。
1: 孔庆璞曾经当过10年的中学英语老师，但他成为中国特级烹饪大师，并不是因为他对河豚文化的研究和出口成章的口才，而是靠他发明的一种独特的河豚驱毒方法——冷分解驱毒。千百年来，长江中下游沿岸的人们祖祖辈辈烹饪河豚，都是靠加热来减少毒性。因为在18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河豚毒素会有明显的分解，这被称为热分解驱毒。而孔庆璞经过多年的研究摸索，采用中草药浸泡的方法， 可以让河豚的有毒

0: 部位，达到驱毒驱腥的效果，同时还保留了河豚的鲜香本味。河豚毒素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神经性毒素，肝脏更是毒素最密集的部位之一，可经冷分解驱毒后，河豚肝刺身竟能成为令人魂牵梦绕的美味。
1: 我敢讲这是刺身中的天花板，
2: 从来没吃过这么滑嫩的刺身，
1: 对吧？滑脆鲜香，我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滑腻适之，鲜香畅神。
0: 生涮全河豚是将河豚各个部分的切片在锅里进行生涮的吃法，食材既有常见的生河豚肉片，也有蕴含剧毒的生河豚肝。

0: 为什么其他麻香呢？因为合同丹是剧毒，但也是美味。如果说现在要让你吃它，你心里毛毛的，心灵会不会像大水一样七上八下呢？所以就基于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剪片合同丹放锅里面七上八下就 OK 了。随心所欲，就是合同皮富含胶原蛋白，这个时间长短都无所谓的。
1: 董庆图再次大胆创新，以冷分解驱毒法为基底，用河豚木打造出一道精致小吃。这道独一无二的创意之作，甚至被他带到了苏超联赛的现场。
0: 苏超比赛啊，拼的是这个敢为天下先的这种精神。那么河豚文化的核心就是敢为天下先，一个多小时踢下来之后啊，这个体能需要大量的这一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膳食纤维来补充。我就想了，我能不能把河豚这条鱼做的菜，为我们的苏超比赛啊做点自己的贡献。
1: 连碰河豚鱼，一道形意兼备的功夫菜。新鲜河豚鱼肉剁成鱼蓉，加入盐、蛋清、水和香草汁儿，顺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儿。香草汁儿的加入，让鱼蓉染上一抹清雅的绿色。调味碟刷油，注入鱼蓉抹平，再将河豚木一粒粒按入，做成连碰状，上笼蒸熟，取出备用。蒸碗中煮入熬好的河豚鱼骨清汤，放入野米、鹿茸菇，放入莲蓬鱼蓉饼，再蒸20分钟即可。成菜造型别致，鱼饼滑嫩，汤清味鲜，河豚的浓郁与香草汁的清爽相得益彰，鲜而不腻，清而不寡。
2: 这个汤里就能尝出咱们河豚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0: 对，这个汤呢，是我用河豚的骨头熬的清汤，满满的河豚味儿。
1: 在江苏扬中，河豚的美味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红烧河豚鱼，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搭配上浓郁的红烧汤汁，让人回味无穷。河豚八宝饭，美味的河豚肉，焦香酥脆的河豚皮，搭配上时令季节的各色蔬菜粒儿，米香中透着肉香和淡淡的菜香，色香味俱全。在淮扬经典狮子头中加入弹嫩河豚肉丁，再用河豚鱼骨慢调浓汁浸润，油润鲜香交织，尽显珍馐本味儿。河豚佛跳墙，将河豚与传统闽菜佛跳墙巧妙融合，以河鲜为特色，煮河豚鱼这个汤要料2个小时，关键汤汁要浓稠，展现了南北美食的完美邂逅。但是消费者对美味的追求永无止境，商家的创新菜品也层出不穷。陆长军，家族第六代河豚美食技艺传承人，如今健康饮食蔚然成风，陆长军也因此巧思破局，取其精华，以香嫩鲜肥解锁河豚新味儿。这道荠菜河豚羹是春季来扬中不可错过的美味。
3: 这个季节呢，正好是河豚上市的时刻，又是春菜、荠菜上市的时候，我再加上我们扬中的燕中笋，这个三个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春天第一鲜。当这个羹都烧完了以后，我们要加熬的那个河豚那个肝，在熬制的时候呢，这个肝既不能老，又不能嫩，才可以安全的食用。
1: 河豚鱼肉切成黄豆粒大小，上浆备用。锅中倒入河豚骨熬制的鲜汤，烧开后依次放入笋丁、虾仁丁、荠菜末，调味勾芡。下河豚丁清搅，小火慢煨。出锅前撒火腿丁淋明油。这道菜汤汁浓稠鲜美，河豚肉质细嫩，荠菜清香层次丰富，尽显江鲜本味。
3: 荠菜它自然的带一种清香味，这种荠菜的味跟河豚味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其他的菜代替不了的，特别是春天最好，河豚味更浓。我们这个清汤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小火慢炖呢，它也能一样达到荠菜的这种效果。
1: 当鲜嫩河豚邂逅粤式烹饪技法，会焕发出什么样的美味惊喜呢？
3: 这道河豚鱼主要的是脆香嫩鲜肥，基础上有蒸法，香脆应该说也是春天的第一菜了。煮鸡蛋也是用

0: 月色的手法，让它吃到嫩香。我们还少加了一点潮汕的老菜脯，提它的味，增加它的多层次的这种口感。
1: 河豚肉片上煎备用，平底锅烧热，倒少许花生油，放入河豚片快速散开，煎至两面金黄带焦香，内里细嫩，倒入蛋液小火煎熟，撒香椿末，砂锅盛出。这道菜蛋香臀嫩交融，咸香与清香交织，质朴鲜活，锅气满满。最绝的是河豚片脆爽口感，让人难忘。
0: 一定是那个点它才能脆，从你的嘴吃下去，到舌头，到口腔，到最后到喉，它都有味道。为什么？我这里面有潮汕的老菜谱，有我们当季的这种香椿核，这个都是它都是有复合味的。
1: 接下来上场的这道菜是经年轻食客献策，厨师妙手改良而成，名为金沙脆皮河豚排。
0: 你现在脆的有了，你现在鲜的有了，你现在滴嘴的都有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喜欢吃一点辣的，你能不能给我做一点辣的？后来这加了以后，消费者他还不行，他说我还要加更辣，但是我们还是要守住我们的传统底线，河豚鱼还是要吃它的味为先，吃掉这个香嫩鲜肥的话，这个菜没有根的话，这个菜也没有市场力，就像网红店一样，一去不复返。
1: 将河豚切成镰刀鱼排状，上浆后拍干生粉，耳锅烧热，油至四五成热，鱼排裹脆皮浆逐片下锅，小火定型后捞出，另起锅放入自制金沙料和炸好的鱼排，翻匀装盘。此鱼排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细滑，咸香酥糯，口感层次丰富，是河豚创意佳肴。
0: 河豚的香，河豚的鲜，在这道菜当中它还是能体现得出来的，复点的概率很高。
1: 这家餐厅的负责人叫朱壮英，几年前他满怀赤诚建起河豚文化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们介绍扬中独特的河豚历史与文化、食俗与烹饪技艺。馆内塑像实景生动呈现江边捕杀烧吃河豚的传统。
2: 河豚是扬中的一大特色，它呢倾注了老一辈的一个心血，它有着它历史的一个故事。比如过去的老一辈平时吃河豚，制造成河豚的各种美食，过去都是用那个豆油、猪油混在一起，所以老一辈的人经常把河豚称作为叫滴嘴河豚。现在的人呢也都注重养生，要少油少糖，这个调料呢尽量少一点，讲究的是个原汁原味。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围绕着养生也出了很多一个创新的菜。
1: 中国食用河豚的历史至少已有2000多年，烹饪技艺也不断推陈出新。朱壮英敏锐觉察到现代人注重健康养生，传统河豚烹饪需与时俱进，于是这道营养与美味兼具的河豚杂粮羹应运而生。
2: 这个食呢，因为是吃河豚的时候，我们将河豚的这个美味融入到这个杂粮当中，成为一道养生的根。你比如像这个河豚，它含有丰富的一个蛋白质和氨基酸，杂粮它这个里面说是粗纤维，你比如这个小米、山药、这个芋头，还有这个南瓜，还有我们又加了海参裂和这个虾仁，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1: 将河豚取肉切粒儿，与香芋、山药、海参、虾仁同入河豚骨调制的浓汤，大火熬至浓稠，捞去骨头调味儿，咸鲜味醇，养生养胃。
2: 这个里面是熬制的河豚汤做的这个梗，所以特别的鲜。
1: 扬中人的春天，春卷是舌尖上的重头戏。
2: 春卷迎春，它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江南的一个食俗，在这个季节，我们用河豚上面的那个嫩肉，再融入这个马兰和春天的这个春笋。

0: 点料裹卷春卷皮，入五成热油轻炸，瞧春卷表面金黄，咬一口外脆里嫩，咸香滋味在舌尖绽放。
1: 这个春卷跟我以往吃到的春卷也非常的不一样，
2: 应该说色香味俱全。
0: 回鱼肉质肥美鲜嫩，向来是江鲜中的佳品，当它与河豚相逢，二者鲜味相互交融，成就一道鲜掉眉毛的绝味佳肴。
2: 就是将回鱼的这个鲜味融入到河豚的鲜味，一道菜能吃到两种的鲜味。
0: 回鱼热水烫后去黏膜，锅中加油，先炒干河豚干水分，加葱姜春笋煸炒，再下回鱼与河豚，大火烧转小火，加调料与河豚皮再焖八分钟，鲜香滑嫩，风味独特。春日融融，河豚正肥，这口春日至鲜是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期盼。不过品尝河豚一定要安全第一位，我国于2016年有条件放开了红旗东方豚和暗纹东方豚两种特定养殖河豚的加工经营，并制定了严格规范。国家规定严禁活体河豚销售，禁止现场宰杀，仅允许使用具备资质企业加工的冰鲜河豚产品。野生河豚及其活体严禁售卖，美味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选购，选择专业餐厅加工，守好这道关，才能安心享受河豚的肥美与鲜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开春时鲜花，美味正当时。柚子花、马豆花、石斛花，琳琅满目的鲜花该如何挑选？
3: 阳光强制的东西就更好吃啊，难看的、不好看的就是阳光强制的。
2: 鲜花可以做成哪些美味佳肴？背后藏着怎样的匠心巧思？吃花又有哪些禁忌呢？
4: 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
2: 消费主张。

0: 春季来临，漫山遍野的鲜花竞相绽放，将大江南北晕染成一幅幅绚烂斑斓的画卷。在湖南汉寿，50多万亩的油菜花迎来盛花期，游客们赏花露营，尽享春日田园风光。浙江杭州西湖畔，约40万株各色郁金香次第盛放。福建宁德，3万多株樱花进入盛花期，粉红、绯红、淡白的樱花肆意绽放，层层叠叠，簇拥枝头。进入春季，南方各地开始了踏春赏花，而云南则开启了吃花模式。云南18怪里有一怪，鲜花当蔬菜。作为世界花园云南，这里可食用花卉多达300余种。想要吃上一顿地道的鲜花宴，选对鲜花食材可是关键的第一步。
1: 要找云南最地道的鲜花味道，那第一站来到的必须是转心农贸市场。听当地的朋友讲呢，这里的鲜花品类多，味道正，是可食用鲜花的大本营。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沉浸的逛市场吧，我们看看云南人到底把多少种春天都端上了餐桌。
0: 大观转心农贸市场是昆明主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来自云南最新鲜最当季的食材，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游客寻味而来，在鲜花摊位前驻足。
2: 这好东西我感觉我吃了，然后知道它是那种花，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走过来发现有好些是昨天吃到过的。这个春天的气息还是蛮好的，不仅能看到春天，还能吃到春天。
3: 春天就买花，买那个金雀花、棠梨花，还有那个蕨菜了，好多花都买。我喜欢吃野菜。
1: 您拿回去都怎么做的？
3: 炒吃那个金雀花煎鸡蛋，棠梨花拿了炒韭菜、炒酸腌菜。
0: 农贸市场里，一筐筐可食用的鲜花整齐码放，更有不少小众鲜花藏着老云南人才懂得风味儿。
4: 这个石斛花，提皮石斛啊，
1: 它的花，
4: 对对对，这两个就是一家，贵的是300一斤，这两天是150。那个小南瓜，南瓜花嘛，就是竹户瓜炒来吃啊，都可以，再个35左右一公斤。这叫攀枝花，有的叫木棉花，10块1两，水煮一下，3天以后才能吃。
1: 这个打开里面就像这样的，
4: 吃里面的心，外面的红色的都不要。
5: 这个是50块1公斤，
1: 马豆花是50块钱一公斤，
5: 对，主要就是煎鸡蛋呢比较实用。
1: 这个就是海菜花，
5: 水性杨花，15块钱1公斤，我们是卖10块钱1把的。这个是要水质好的地方才能生长。这是面蒿，
1: 面蒿
5: 它可以做面蒿粑粑，烤出来它直接就是有花香味。这是40块1公斤了，这是桑葚。
1: 但它叫马桑花是因为这上面这个白的是它的花。
5: 哦，对对，20块1公斤。
1: 咱们现在把它吃到，它这果子不也没了吗？
5: 它是在尖尖这一节，
1: 后面的再长果子，
5: 上山过山啊，对，炒熟就可以了。
0: 摊位上的鲜花琳琅满目，要说最好卖的当属金雀花，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花应该怎么挑选呢？摊主肖大姐教了我们一招。
4: 最好卖就这个金雀花，这个来10个有9个都会买这个，因为这个花又好吃又甜又没有怪味。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4: 这个现在是卖150一公斤，这个是阳光强出的，这个250。
1: 因为太阳照的它就贵100、
4: 对对对，阳光强出的东西就更好吃啊。难看呢不好看呢就是阳光强出的。本来这两个花好多人来了会选择这个，但是懂的人他就要买这个，
1: 就要吃这个了。
4: 对对对。
0: 摊主肖大姐做可食用鲜花生意已经10几年了，她说这些年随着云南旅游越来越旺，来买鲜花食材的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尝过之后觉得好，回家还会通过网络继续下单。鲜花经过专业包装快递，48小时内就能送到顾客手上，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不过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其中的挑选食用鲜花的门道，有的花外形十分相似，品种和吃法却完全不同，有的花看着差别不小，口感和价格却相差无几，想要挑选到特别的鲜花食材，还真得跟着他好好学学经验。
4: 小的就是茉莉花，大的这个就是柚子花呢，像这个就是柚子花。茉莉花嘛，就是可以泡水喝啊，煎鸡蛋啊，炒吃啊，都是可以的。
1: 这个吃法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4: 这个就是水煮一下炒木肉，或者 就木肉汤、三鲜汤都可以，十到六十一公斤。这个是白肉花，有红的有白的，就是。
1: 嗯，那这个花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两个除了颜色，
4: 没区别，这两个就是同样的名字。
1: 嗯，
4: 吃法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颜色不一样。现在卖六十一公斤，过两天它会更贵一点。一样的，这两个都一样。
1: 这两个一样。
4: 这个是墨红，
1: 墨红、
4: 这个才叫丁红，玫瑰糕顶就是这个做的嘛，再个50左右一公斤，现在还可以煎鸡蛋啊，炒来吃啊，都可以。
1: 那滇红和墨红的区别就是颜色吗？
4: 就是红顶的淡顶，这个就是卖朵色，5块钱一朵，你随时来买，随时都买得到。
1: 这个是春季限定，
4: 哎，对
1: 吧？春季限定就是要买墨红和滇红，
4: 哎，对。
0: 按朵售卖的不只有食用玫瑰，还有食用菊花等。价格大都在1朵4至5元，售价最高的是这种地涌金莲，一朵就能卖到25元，个头大的更是高达40至50元。它究竟贵在哪里？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昆明西郊这片可食用花田。
6: 你知道它长多长时间才能这样吗？
1: 多长时间啊？
6: 3年。
1: 3年
6: 才开花。对，在农村的就是田埂上还是很多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少了。
1: 我蹲下来，可能观众朋友这个视觉效果就更直观，它几乎和我蹲下来是差不多高的。
6: 有能达到1米2、1米3这样吧，最高的时候。
1: 哦。
6: 花朵可以吃炖排骨啊、炖肉啊、炖鸡啊都可以的，消炎、止血、止泻，还有一些降脂的功效吧。
1: 那减肥的朋友喜欢吃它。
6: 我也应该多吃点。
0: 这片花田的主人刘岩，大家都叫他花哥，原因是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了可食用鲜花的事业当中，在他的花田里可以找到很多

0: 市场上不常见的品种。
1: 这叫垂丝海棠，山上嘛，就是一个是非常多，也是就像野生放养这种，它里边还有点花蜜，有点微甜。这叫滇牡丹，云南的物种，也能吃，也可以入药，有活血呀、调经的作用。这叫迎春花，花有点微苦，但是它有消炎的作用。
2: 嗯，
1: 经常配菜的时候会把它配里，或者是炒鸡蛋的时候，些人喜欢这个苦味。
0: 要说最特别的，还要数这片地里的金花葵。这貌似芙蓉的花朵曾一度濒临绝迹，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
1: 在《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它有很多功效，主要是
2: 比如说有什么功效啊？
1: 消炎止咳，它的植物总黄酮是大豆和银杏的28倍。
2: 它是不是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也特别高？因为我在这个大棚里面啊，感觉到又闷又热的，跟外面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1: 对，它低于15度就不生长了。
2: 嗯，
1: 这些花苞就像芝麻开花，一节一节
2: 往上长，一天能开一朵两朵。
1: 你看旁边的有的还没开的。
2: 所以说它金贵就是。是因为它数量少，一次开的也少，是吧？
1: 是呢。
2: 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价位？
1: 我们像这种就属于大花了嘛，大概是5块钱一朵吧。这比它小一点的，就是3块2块不等。
2: 论朵卖的。
1: 是这样。
0: 如此美丽的金花葵，该怎么做才能激发它的美味呢？
3: 你看这个花呢，就是喜欢吃甜的，咱们就是花瓣直接摘下来
2: 啊，蘸蜂蜜。
3: 对。是不是它有一点黏黏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它是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对于咱们女性来说特别好。
2: 我一口吃到的全是甜蜜，一种是花的甜蜜，一种是这个蜂蜜的甜蜜，吃了特别有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
3: 是的，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顺应四季，那春天吃花，夏天吃叶，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茎。那么这个季节来到咱们云南的话呢，就必须要吃这个前花苑。
0: 素食小院里，鲜花的吃法简单，回归本真。
3: 那个就是沙松尖，
2: 沙松尖和茉莉可以拌在一起吃。
3: 对，它有淡淡的那个松香，又有比较浓郁的茉莉花的清香，就是当我们吃下一口，就是哇，整个口腔里面就是充斥着春天的味道。很多外省的朋友就说云南人太奢侈了，
2: 对呀，
3: 迷迭香遍地，这个三色堇咱们也是绿化带里面也会种。其实三色堇呢，它也是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也可以生吃。咱们呢就是跟这个小番茄的话呢，做成咱们餐厅的一个前菜，它是用那百香果酱来秘制的这个小番茄，这个是有机小番茄。这一道呢是玉荷花。
1: 玉荷花呢，它有一个部位不能吃的，就是说它这里边这个绿色的这个雄蕊要把它
2: 摘掉。
1: 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呢，只吃花瓣也可以。
2: 这盘就是拿这个花瓣炒出来的。
1: 对，直接用花瓣炒出来素炒。然后我们这个茶里边也是有这个玉荷花。
3: 这个是玉荷花加了那个蜜檬花。蜜檬花的话呢，在中医就是《本草经》上有记载，它是清肝明目养血的，眼睛干涩上火，喝它就非常好。
0: 蜜檬花除了热水泡茶，用过滤出的汁水煮饭，会让洁白的米饭变成金黄色，并带有一股独特的花香，所以蜜檬花还有一个名字叫染饭花。不过云南人对花的吃法远不止于此，当娇嫩的时令鲜花遇上传统过桥米线，一凉一热，一生一熟，又会碰撞出怎样绝妙的滋味呢？
4: 那首先说这个鸡汤，过桥米线最讲究的就是这碗鸡汤。我们5、6点钟起来以后就熬这鸡汤了，每个鸡汤里面的食材来一个6、7种原料，一起熬6小时以上。
2: 每天都要熬6个小时啊？
4: 对对对，6个小时。这是我们这个甄选云南高原的这些可食用的鲜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马桑花，这个是茉莉花，这个是金菊花，这个是我们的石斛花，就是玫瑰花。特别是鲜花跟这个鸡汤融在一起了嘛，它能够解油腻、清润降火，在一起是个完美的一个集合。
0: 同样是过桥米线上桌后现烫食材的经典吃法，可一旦加入了鲜花，下料入汤的顺序就变得格外讲究。
2: 应该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4: 我们是先放我们的鹌鹑蛋啊，你比如说打散以后，先裹一下我们的里脊肉片，裹点蛋液以后，它放在汤汁里面烫过来，它更鲜更嫩。这是我们的火腿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虾。
0: 湖南云南人用鲜花入灶的精彩还在继续。

0: 说到云南人拾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1: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把那个花摘烂，不要把里面的纤维摘烂。
0: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1: 浇完花我们要加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粘合，四者兼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0: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2: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了，
3: 就看见什么吃什么吃饱就行。
2: 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呢？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3: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篱菊。盛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服，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糊，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3: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2: 对
3: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什么菜？
2: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

0: 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3: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1: 在这里我们学会，
4: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为什么不按要求。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5: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知己。
2: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0: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到儿童或者说家长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话题。
6: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7: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8: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1: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0: 那好，各位，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五老村小学的王书胜老师。王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这个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所以我们在这儿，王老师，我们在这儿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啊，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祝贺所有的家长朋友。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家长是觉得，当我把孩子送进高考的考场，好像我们稍稍的能缓一口气了，长舒一口气了。
9: 高考这个战线啊，在此我也祝大家们广大的考生，会的全对，蒙的全对。
0: 太棒了啊！王老师，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走进成长不烦恼，关注到我们听众的求助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家长，我跟王老师沟通了之后，他说给这个家长点赞，他做的挺好的。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小朋友，他是初中的孩子，那他因为可能在各科的学习表现上呢，目前来看是有一些欠佳的啊。有一次呢，这个班主任啊，因为班主任其实也是希望他能好，然后就跟他说了一句啊，说如果你再这样的话，你看怎么办？你是不是就要留级了？或者说你是不是就要转学啦？当时孩子把这话呢告诉了妈妈，妈妈其实听了之后呢，也是这个又有些生气，又更多的是着急啊。那其实我不知道王老师您在听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想作为家长，你看愤怒，

0: 可能也有羞耻感，可能也有这种无力感啊。我很想帮助我的孩子，希望他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可能有的时候这是家长有一种无力，就是我出了很大的力气，可是收效甚微，因为他还最终还是落到孩子他能不能跟上，或者说他能不能配合的问题。
1: 他在校的表现，
0: 对对对，
1: 能不能看到
0: 啊？是那看上去是这个家长这个老师给了一句比较狠的话哈。那如果是我们任何一个家长，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有情绪之外，我们冷静下来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老师这句话？我们该做些什么？
1: 好，首先啊，听朱老师分享完这位妈妈跟你反馈的一些情况信息，我真从心里面，我也是家长，我也能感受到妈妈心里面确实，当老师对我家孩子说这样一句比较狠的话，留级还是转学，好像就给了我没有其他，总是有原因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本身在学院是无力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语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或者方法，只给出了他一个要他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去解决这个情况，他会感觉自己就是更加的无力，那慢慢的次数多了，就那孩子有一种习得性无助，哎呀，好像这方面我走不通，其他方面我可能也不行，
0: 是，
1: 就对自己有一个整个失望的
0: 感受，全盘的否定，
1: 全盘否定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你不同的语言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感受性，你对敏感的孩子，有些话的伤害性或者分量，他会放大很多。那如果对一些钝感力强的，或者心理承受能力强的，他或许睡个觉两天三天他就忘掉了，他也无所谓。
0: 是，
1: 但是呢，不管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对我们老师自己的保护，这样的话语确实我们还是要经过深思一下，去讲清楚，
0: 还是要这个
1: 好好的去
0: 也需要冷静
1: 冷静的去讲一下啊。
0: 就是非常感谢王老师，您刚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刚才这番话，更多的是从家长的角度，从听到的孩子
1: 的
0: 角度，有可能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那当然，其实前面也讲了，我们就是如果从比较包容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啊。如果再从善意的角度来看的话，代谢好了，作业那么少，对吧？你可能就几分钟的事儿。你看我现在说我嗓门就大了，你老是弄不好，哎呀，左一遍右一遍啊，这个你很着急。还有一个就是早上，你把他那个饭啊弄好了搁那儿，他吃饭你就觉得哎。就是因为我一般孩子吃饭的时候，我就去再收拾锅碗啊什么的，对吧？我觉得我都干了那么多事儿了，回过头来他弄吃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然后还在那，我现在我已经那个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管你了啊，我就看那个时间，我就指那个钟，我说分针总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要走了，我不管你有没有吃好了。
1: 我们以结果为导向，
0: 对，其实我想想看，我这个语言，我不管你啊，你到这个时间你没弄好，我不管你了，我走了，我不送你了。这话其实跟这个老师讲的话其实是有点像，就是我不管你了，就是放到善意和包容的角度来看，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看，这句话呢，可能我们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也需要去慢慢消化和理解一下。那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建议家长，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其实王老师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我们当然需要正视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受，然后也可以把这种情绪感受告诉老师。我留意到您刚才讲的时候讲的是，我们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这个去学校找老师面对面谈，如果不行的话打个电话，这可能是更加推荐的沟通方式，那么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位听众非常棒，他在我们听众群里发了若干段的文字，还有后续，我后来还跟他私聊了，就是后续的情况，我说为什么很棒呢？因为他告诉我，他说，他给班主任发了一段话，就告诉他，这个孩子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可能在学习上的问题有哪些，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到校的时间啊等等，就是方面比较多哈，那他现在他的家里，首先他跟他的老公，就孩子爸爸达成了一个一致，我们从可以做到的事情入手，一定要确保把最最基础的做到，比如说早上到校的时间坚决不能迟到比如说那个课，他讲到那个大课间啊，上操场啊干嘛的，孩子可能动作不够快，说这个没

0: 没有什么难度，你一定要做到。还有就是一些基本的书写呀、抄写呀这样的一些作业，就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就是爸爸和妈妈就是一定每一天有一个人来关注他的作业完成情况。难的咱就是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哪怕放一放，你把那个最基础的做好，然后这样一番下来呢，这个妈妈最近啊就告诉我，至少语文老师已经多次表扬孩子了，就是这个反馈，其实正向反馈其实已经有了啊。然后他还讲说，他管了几天之后，自己管了几天之后，感觉哎呀，真的确实很累啊。这个时候爸爸上，然后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啊。所以王老师，您看，您听了这个妈妈她在就是，其实听到了班主任对孩子的负面评价，可能从这个无力感、愤怒啊、生气啊，这个慢慢转变、消化，到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行动，您会怎么来看待？
1: 首先，我首先想真心的为这个妈妈点赞，为这个孩子啊，感到庆幸，因为他能在这样一个妈妈的、爸爸的呵护之下去成长。大树底下终究会好乘凉一些，为什么？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一听到这样的情况，立马是很急躁，
0: 生气，有可能
1: 生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然后对待自己的孩子是强压性，给压力，对待老师是情绪化抵抗，那其实这样的孩子情况会越来越糟，而听到这么多，我就觉得，哎呦，妈妈做的特别有智慧，

0: 孩子你能接纳多少，我们能做多少，
1: 嗯，
0: 在我们力所能及之下我们去做。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刚刚你又跟我现在要跟我补什么提供这个说他跟爸爸哎、
1: 嗯、
0: 互相协作，
1: 对，
0: 这个氛围多好，
1: 是，
0: 对吧？
1: 王老师，就是我本来跟您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就是给这妈妈点赞、
0: 嗯、
1: 替他们高兴。您说这番话之后，因为也是带着情感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好感动，就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突然想到那句话，就是我们把情绪发泄出来是本能，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能够这个叫什么，把情绪压下去有的时候是
0: 本
1: 事。
0: 嗯，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想想看啊，如果说老师啊有的时候是批评孩子，或者说有的时候老师给家长发一个信息是孩子表现不好的地方，家长容易比较出现的不大好的反应啊，就是回来以后把孩子问责
0: 、
1: 可能也不听孩子怎么去解释怎么说、
0: 嗯、
1: 劈头盖脸骂一顿，甚至有家长甚至有其他更加比方说动手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也不排除。
0: 嗯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非常生气，像这个家长他如果不理智的话，可能立马就去找老师理论。
0: 对，
1: 我觉得找老师理论还算是好，
0: 直接找校长，
1: 有时候找校长，
0: 找一二三四五，
1: 你一下子让这个事情啊、嗯、
0: 升级了、嗯、
1: 你一下子就是好像不是沟通问题，是把这个矛盾升级。其实你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去面对的不是孩子遇到的困难、
0: 嗯、
1: 不是我们如何帮助孩子，而是去针对那句话，针对那个人，然后我们其实就耗费大量的精力，就是可能做了，就是从孩子角度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帮助不大的事情，
0: 对，影响孩子效率。
1: 对，我们如果是被情绪牵着走的话，可能是那样的一个方向了啊、嗯，然后，但是这个家长棒就棒在他其实还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哎、
1: 嗯，他解决问题方法就是，我家长能力也有限，可能我能够，我不能够让他马上把错题都会了，不能够让他在某一科就马上就变好了，对吧？
0: 哎、
1: 那我能做的就是最最基础、最最最最基础的事儿、
0: 上课不迟到
1: 啊、对，
0: 对，把书写写好。
1: 对，
0: 其实他做这很实在，
1: 嗯，
0: 虽然是小，
1: 嗯，
0: 但他这很实在，他在让孩子获得秩序感，
1: 嗯，
0: 哎。我用秩序感掌控我以前也失控的生活状态。
1: 嗯，嗯嗯，
0: 那你看，如果一个孩子被身边的人，而且是重要他人哦，
1: 嗯、
0: 老师也重要他人，
1: 对对，
0: 说你不行，你出去。
1: 嗯，
0: 他的这个心里面感受肯定是不舒服。
1: 嗯，
0: 失控的。
1: 嗯
0: 啊，那妈妈做的事情就是从最容易做到，
1: 嗯，
0: 也能够从量化表现啊，
1: 嗯，
0: 包括难易程度上，哎。他找到挖到这两个点，
1: 嗯，
0: 就说你给我第一个上学，我们能做到不迟到，
1: 嗯，
0: 这是每天不迟到，其实是一件小事，
1: 嗯，
0: 但它是一个对生活的一个最切实的交代，
1: 嗯，
0: 一个生活状态最好的、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每天按时出现教室里面，其实孩子能够做到，家长能够支持到，老师也能看到，
1: 嗯，
0: 就告诉再发对外界发一个信号。我这个行为本来就在说我是属于这个班级的，
1: 嗯，
0: 我是属于我在这个教学的时间之内，
1: 嗯，
0: 我是属于这儿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无声的宣誓，
1: 嗯，
0: 也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家长内心他一个想法的最外在的一个实际的表述，
1: 嗯，
0: 我们有态度，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就是抓书写，他就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1: 嗯，
0: 那语文老师也看到了，
1: 嗯，
0: 其实呢，语文老师夸你点赞你，难道真的是因为孩子短时间里成绩好了吗？
1: 嗯，
0: 那老师夸你就夸你的态度啊，
1: 态度转变了呀，
0: 态度转变
1: 跟原来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啊，
1: 嗯嗯，
0: 你能把字写好啊，
1: 嗯，
0: 我们孩子不是没有本事啊，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优秀的孩子，
1: 嗯，
0: 不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我们是一个真实生活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起码你是有一个努力上进的态度，
1: 嗯。
0: 爱笑的人遇见都不差，
1: 嗯，
0: 努力的人别人都会肯定，
1: 对，
0: 那语文老师就想了你的态度，
1: 嗯，
0: 你哪怕获得十分获得五分的进步，
1: 嗯，
0: 在我心里面都是个礼物，
1: 是
0: 对于你孩子来说是最大的礼物，
1: 嗯，
0: 对于我老师来说，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基本有状态的初中生，
1: 嗯，
0: 这是一个互相滋养的环境，情绪在左右，
1: 嗯，是
0: 而不是老师说了五遍了你的字好好写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不抗争不说话直接教育还是一塌糊涂，
1: 嗯，
0: 然后觉得自己苦口婆心，
1: 嗯，
0: 没有反馈，
1: 对，
0: 这老师心里很难受，
1: 对，
0: 那你这个作业哎呦作业写得很好，这个赛道而且做得很认真，关键老师还看到你几番的支持，
1: 嗯，
0: 坚持下来，对吧，
1: 嗯，
0: 哎，家长也在努力，那其实

0: 这个帮助孩子来说，就那孩子，就是说，他在慢慢建立一种自尊。
1: 嗯嗯，
0: 可以这么讲。
1: 嗯，
0: 因为别人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自己也会有内在的丰盈。
1: 是，
0: 自己能写得好，是我给自己最好的一个证明。
1: 嗯，非常深刻。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被否定之后，你自己愿意付出一些努力又被肯定，你就有那种我重新站起来的感觉，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感觉。
0: 其实可能在我就第一个啊，我就表明我当下，我想说我当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当您说这个初中物理生活的时候，光的折射反射时，我立马脑子里面浮现出了法线，入射角、反射角、折射角，还有一是筷子插到水里面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你学的比我扎实多了，这些我好像多半都不记得了。
0: 第二个我想到一些概念，就是哎，老师为什么不教这些定义？那会问你呢。其实越往后学习，靠的是学生自学的一个能力，都在培养。
1: 对，
0: 特别到大学里面，完全是靠学生。老师给了你方向，你去找书看，找方向去解决问题，对吧？
1: 就是老师，就是学科课堂里学的呀。就是我这个也是现在当家长才反应过来
0: 的、
1: 就是课堂里学的那个知识只是一把钥匙。
0: 它是一个方向。
1: 对，他给你的那把钥匙，其实你要去寻找很多的方向和道路。就是
0: 去
1: 你拿了这把钥匙，拿了这个解药，你要去解很多不同类型的题，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为什么要特别说刚才王老师您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呢？我想这个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当家长做了调整，帮助孩子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和优化、改善、提高，那你其实看到，
0: 第三点就是我想刚刚想讲的，是什么？你看啊，就两个状态，一个是一路开花的孩子，他是被认可着、被支持着长大，但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哎，突然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或者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我受到否定，那这一次这样一个否定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完美，可是不完美是生活的常态啊，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如愿的，那这个不完美哪怕很小，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路开花长大的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点，他可能会把这个点放得很大，
1: 其实
0: 把这个不完美放得很大，从而对自己可能说，哎呦，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不完美，那这个对于这个生命的力量感上面不是那么强。那我们再相反说，刚刚我被否定过，这个否定事情之上我还愿意做出调整，愿意去坚持尝试坚持，从而获得别人肯定，第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有个意识，就是我接纳生活是不完美的，我接纳我是不完美的，
1: 对，
0: 这就是我当下的状态，我允许别人说我，对吧？然后我心里面反感他说我，但我接住了，
1: 是
0: 接住之后我还有调整，我通过行动之后，原来我能做出我的进步，我能够改变我这样一个不安的状态，其实这个对于生命成长来说是更有力量感的，
1: 是
0: 有这样的体验，那以此转到其他方向，一样啊，我恋爱当中，我遇到不完美，我工作当中我遇到不完美，我能够让时间去承担啊。在时间当中我去做事情去走出来啊，更有力量感。
1: 王老师，我得给您点赞，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说的是一个个案，这个案它其实是一件事情，具体的某一件事情，但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一下子把我们节目的这个利益给提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就变成了我们如何看待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人生当中我遇到的挫败的事情。你看刚才我们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或者这个孩子他现在上初中嘛，再往后发展，你再回，
0: 这是一个可控的点，就在于什么呢？是归因，给孩子一个正向的一个深刻的归因，对吧？老师表扬你的进步啊，但我妈妈更看到是这段时间你每天回来几点就开始写作业，写作当中不讲话，哎呦，遇到不懂的事情也肯问，这个事情关键你还做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哎呦，真长大了，妈妈为你感到高兴，我觉得在这时候你在我眼中特别帅啊，这样的其实给孩子一个，让别人的表扬的认可变成他努力自我证明，是孩子自己获得的。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用孩子当年好的状态，

0: 带动一些男的学科。
1: 嗯，
0: 哎，比如说，有了被表扬的感觉，他就会说，他这孩子心里面有一种我能胜任，
1: 嗯，
0: 我能行的这种一个高能量的心理的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点上去带孩子去尝试挑战一些难度。
1: 嗯，
0: 我们试着撬撬难度的石头啊。
1: 嗯。
0: 能撬得动更好，更是一个对自己的肯定。
1: 嗯、
0: 撬不动，我们歇一歇，没关系、
1: 嗯，
0: 我们第二次再来。
1: 是，
0: 那隔段时间再来，对吧？
1: 嗯，
0: 这是其实就是祖母法则。
1: 嗯，
0: 用喜欢的事，
1: 哎、嗯，
0: 去带动哎不太喜欢的事情，
1: 或者不太擅长的事情，
0: 不太擅长的事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需要一个度。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先把自己最成年的书写作业啊完成之后，
1: 嗯，
0: 那孩子、今天写得很快，
1: 嗯，
0: 舒服，写得很漂亮，
1: 对，
0: 心里面很丰盈，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能搞个。难科里面找一道题，
1: 嗯，
0: 我们先尝试，
1: 嗯，
0: 把这个难题也会，你觉得一眼扫过去，通常最前面的题目比较简单，
1: 嗯，
0: 我们先把前面写好，
1: 对，
0: 你能写几题？
1: 嗯，
0: 哦，今天嘛以前是不写的，今天写个两题呢、不错、
1: 那就是进步了，
0: 进步了，
1: 嗯、
0: 能不能写呢？不能写、没关系，我们求助啊，求老师，能不能看明天讲一讲？
1: 嗯，
0: 不行，我们网络我跟你一起搜搜资料，
1: 对，
0: 看看怎么解答。
1: 现在网上的那个资料特别多，其实什么样的题目你搜上去，他都能够给你解答。
0: 对，
1: 有的时候我跟小朋友一起，有的时候关注一些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绕住了，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我说，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
0: 嗯，
1: 这其实都是方法。
0: 对，先把看没学问人家的思路，哎，我们讨论清楚每个一步的意义。
1: 对，
0: 哎，这分析好，
1: 把它弄清楚。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难题啊，就是你没见过，或者说你没有去思考过。
0: 嗯、
1: 等你思考过之后，你再听听人家怎么分析的，你能够接受理解了，可能这一类题目你就能够通了。
0: 嗯，对。像我们刚刚讲了两点，对吧？
1: 一个是我们要在表扬孩子的时候要归因到什么呢？对，归因到是你的持续的努力，你的态度的转变啊，然后要表扬的比较具体，
0: 对
1: 啊，然后让他知道哦，我其实被肯定的点在哪里，不是那个分数，不是某一次怎么样了，而是我在努力了，这个事情很重要。还有就是可以把这样的。应该说是
0: 高能量状态，
1: 这种状态，这种好的这个经验迁移一下，
0: 对，
1: 迁移到这个可能原先有困难，哎，对，原来有困难的一些事情上。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是渗透我们成人的一种生活的观念，
1: 嗯，
0: 就像成功和成长，
1: 嗯，
0: 它不是一条直线，
1: 嗯，
0: 你跑步跑累了，你会停下来歇一歇，
1: 嗯，
0: 这是正常的生理需求，
1: 嗯，
0: 也是正常的生存状态，
1: 嗯，
0: 我这段时间我努力，那。我爬坡，我摔了个跤，你磕磕绊绊是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其实我在此就想和各位爸爸妈妈共勉啊，当社会给我们孩子的反馈，是刺耳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其实就是孩子最后的声音的屏障，一个托底。
1: 嗯，
0: 我们今天提问了这个妈妈反馈的妈妈，她告诉我们，就是也许我们无法立刻改变，外面的环境，也无法立刻提高。孩子的分数，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小事情，就是在孩子的世界里，给他重新创造一些小小的可以赢的游戏，然后陪着孩子，那赢下第一步，哎，以此折稳每一步，其实我觉得在一些微小的行动里面，就藏着我们给孩子最大的安心，
1: 好，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王树胜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了我们非常走心的一些建议啊，然后也特别感谢我们大蓝鲸上面的很多的听众啊，这个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留言啊，我看更多的就是在问啊，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啊？告诉各位，我们这个天天向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有这个成长不烦恼的板块啊，那到了寒暑假。这个板块可能会稍微的停歇一下，给老师们放假。好，那我们今天成长不烦恼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王老师，谢谢，
0: 谢谢周老师。好，
2: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3: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4: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5: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 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条讯息要和大家来做分享，插播一条官方的信息，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的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看什么都像是一层脏玻璃啊，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难受啊，严重的发疼发胀。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节俭惯了啊，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不能含糊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干涩流泪等问题就能够有缓解。贴完呢，眼睛就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就会更加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这个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然后呢这个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因为睡得好眼睛才能够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好，各位，今天的天天向上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见。

0: 信息，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区域大概率在6月19号前后正式迈入梅雨季。苏南南京、苏州、无锡率先入梅，随后雨水一路往北蔓延至扬州、泰州、南通一带。长期生活在咱们江淮大地的人，梅雨天气空气湿度动辄冲破85%，阴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室内墙壁反潮渗水，被褥摸上去粘潮发闷，冷热空气来回交替，气压忽升忽降。不少人还没等雨水落下来，肩膀、腰腿、膝盖就先发出警报。白天做事隐隐抽痛，夜里睡觉翻身僵硬，晨起下床腿打软，颈椎卡滞，转头受限。早年劳累落下的劳损，磕碰遗留的旧伤，遇上潮湿天气集体发作。很多人早年总爱在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囤上各类止痛贴，却忽略了梅雨的刚需。无锡滨湖区的王大叔就是典型，前年入冬降温，怕老伴老寒腿受凉，花了198元入手两组南京同仁堂，
1: 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
2: 说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尽力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2: 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护。

0: 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还是原来平时喜欢吃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一旦改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1: 不适，
0: 胃肠道的不适，比较敏感啊，或者会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会都会有这种胀气啊，或者是你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哎呀这个粗粮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那但是出发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脂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 它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道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它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这种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啊，之前爱子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两到一到两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可能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 搭配一下，那看孩子吃的怎么样，哎，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好好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他们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啊，然后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
1: 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对，因为您这样讲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口味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 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药，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他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他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0: 对的，
1: 那戴主任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容易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
0: 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了之后，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的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 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不要吃的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就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 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你待会吃粮的时候，不建议搭那种薯类的，你就搭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粗粮的面包、杂面面包也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
1: 冬瓜呀，有点缩小一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0: 对，
1: 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对，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

0: 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生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说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是干面条啊， 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
1: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都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本身天气比较高，
2: 对，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
3: 好，各位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各位家长朋友们好。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健的问题啊。五健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国家十三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3: 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4: 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力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他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妈妈孕期他有糖尿病，妈妈孕期他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
3: 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4: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
0: 原来有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
1: 嗯
0: 啊，这个还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嗯，
0: 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
1: 嗯，
0: 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嗯，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

0: 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1: 是，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0: 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10分钟，
1: 现在是15分钟了。
0: 15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
1: 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0: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比如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孩子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把这个炸鸡块换成清蒸鱼，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
1: 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陈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1、2、3、4、5，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蛀牙喽，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喽，还有什么肥胖喽，什么叫什么性早熟喽，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喽，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视力哈，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这个远视储备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它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是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20、20-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一个银行存款。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度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1: 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0: 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0: 对。
1: 那您请说，陈总。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还要更早的时候。

0: 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零碎的时候啊，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啊，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那么到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就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啊，我们效果会越好，那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对，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
1: 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啊，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啊，视频通话啊，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啊，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啊，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是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1个小时。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20、20、20这样啊，20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的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啊，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啊，做一个休息。那么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啊。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啊，我们就往这个远处啊，20英尺是多远呢？6米。六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眺20秒。
2: 是，
1: 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
2: 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啊，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还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 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准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陈准，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就是保证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
2: 作业
1: 电子产品，
2: 这个电子产品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哈。好，谢谢您，陈准，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陈准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2: 谢谢。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3天特大优惠，现在打400-632-0707，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632-0707，400-632-0707。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正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怎么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10几种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变化，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活动最后3天，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生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镇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4: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云林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坚持21年缝补2到3元不涨价的诚信摊主薛建英的故事。在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老街，路边有一排修修补补的便民服务小摊，其中有一个摊位格外显眼。摊主薛建英双手飞快地穿针引线，脚下则律动有力地踩着缝纫机，不一会儿，裁好的裤脚、修好的拉链、缝改好的新衣服送到了客人手上。薛建英20年如一日守护自己的修补摊位，多年来修补摊坚持不涨价，为比自己还困难的人提供免费缝补。薛建英和他的摊位如同一道风景，温暖着社会。
1: 自强不息，柔坚撑起美好生活的向往。薛建英呢，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病导致左小腿小儿麻痹，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啊，原本成绩很好的他呢没有继续的念书，这呢就成为薛建英一生的遗憾。他说要靠自己站起来，这成了薛建英之后人生路上的努力生活、认真工作的动力。成年后呢，薛建英进了村办服装厂上班，他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学习到衣物的修补技术。那么2003年，46岁的薛建英靠自己的特长开启了修补摊。
0: 薛建英的丈夫患脑膜炎，导致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只能够打打零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此外，他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基本上都是薛建英担着。这么多年来，薛建英每天4点半就起床开始操持家务，忙到8点多才正式出摊，风雨无阻。为了提高修补的水平，无数个整夜里薛建英都在努力的练习。村里面伯母、婶婶、小姐妹们的衣服破了，他主动揽过来免费修补。很快，薛建英的修补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薛建英守着修补摊，这一守就是20几年。几乎没有比我妈妈还不幸的人了，她坚强乐观，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的女儿感慨地说道。
1: 价格公道，小摊撑起回馈社会的初心。价格公道，服务好，是大家对薛建英的一致的评价。摊位刚支撑起来的时候呢，薛建英就定下了大修3块钱、小修2块钱的收费标准。因为手艺不错，价格公道，加上人好，照顾他生意的人呢也是很多。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有一位顾客葛阿姨把这个衣服啊放在薛建英的小摊来修补，并约定好下午去拿。收摊时间到了，薛建英呢迟迟没有见到顾客的身影。因为没有留联络方式，薛建英担心他拿不到衣服而着急，于是呢就冒雪啊专门等他。等到晚上7点钟，这葛阿姨呢想起来了，火急火燎地赶到摊位。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夜色沉沉，雪积了一地，葛阿姨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此他补衣服就认准了薛建英的摊位，逢人都夸建英是个实在人呐。
0: 世事变迁，不变的是薛建英童叟无欺的诚信服务。这么多年过去了，修补摊2至3元的收费标准一直没有涨，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薛建英。即使摊位换了地方，很多人做过他的生意都了解他，还会专门去找他修补。20余万次的缝补，10000多个为民服务的日子里，薛建英没有收过过多的一分钱。村委会工作人员10几次上门，想要为他和丈夫办理残疾人补助、低保等一系列符合条件的政府补助，却都被薛建英给拒绝了。他说要把政策给更有需要的人，自己有一门手艺，可以凭真本事来挣钱。

0: 暖心服务，善举撑起传递大爱的信念。之前呢，薛建英啊，他没有固定的修补场所，在马路边上呢支了一个临时的雨棚，就当是工作场所了。日晒雨淋，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如今呢，随着城市更新，修补摊位的业务量也是锐减。那么经村委工作人员协调，修补摊被重新安置在村委开设的一个爱心小屋里。薛建英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工作环境，他也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还有拄着拐杖来修补衣物的老人和比自己还要困难的人，薛建英啊总是分文不收。对生活有困难的乡邻，薛建英呢也总是施以援手。
1: 这么多年过去了，薛建英还养成另外一个习惯，经常在摊位前准备雨伞和矿泉水，还免费提供充电服务以及雨伞的借用服务，以备顾客路过需要使用。环卫工快递员歇下来的时候，都会愿意到他的摊位前聊聊天，拉拉家常。薛建英赖以生存的小摊真正成为了便民服务摊位。他说，以前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邻居们还总是想着帮助我，他就在心里暗下决心，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回报大家，为老人做麦饼，发放传单，修补衣物。薛建英还是社区热心的志愿者，总是一喊就到，一通知就来，风雨无阻。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是干活认真负责。薛建英也成为了当地志愿者队伍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不离不弃，爱心撑起照顾家人的诺言。薛建英婆婆去世前经常拉着她的手哭诉，说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年下岗以后精神出了问题的小儿子，他没有成家立业，并且呢拜托建英啊以后给予照顾。薛建英啊说道，我一定会把小叔子当亲弟弟一样照顾。而且呢，薛建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个诺言。
1: 是的，公婆离世之后，薛建英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既需要照顾丈夫，还需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小叔子，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薛建英从来没有过怨言，把家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期间邻里们都看到薛建英非常辛苦，都劝她不要管小叔子了，说照顾丈夫就已经很吃力了，何况还要再照顾一个疯子。但是薛建英每次都说，小叔子是自己家的人，照顾家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薛建英用十几年的坚持履行对婆婆的诺言，更是把照顾家人变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左邻右舍也都一致地夸她孝顺，懂得感恩。
0: 薛建英能吃苦，肯奋斗，有担当，在修补摊位的一方小天地内，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鼓舞，让诚信之光照耀在每个人的心中。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一员，是一名文化馆的退休老师，退休后积极参加舞蹈团的各项演出，喜欢走秀、诵读、唱歌，为自己生活在老有所乐的幸福时代感到无比的自豪。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作品是夏雨清的散文《沈园的故事》。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曲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

故强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镜，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晚在临终的日子，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怀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短。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她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背不了父母之意，在一纸休书上签下羞答答的大名。

游四十八年后重游沈岩，发现了袁碧坚一阙褪色的旧词《野教钗头凤》。啊，这是唐婉的。

瓷器，铜管的瓷器呀、啊，赤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见心事，无语斜阑，难难难。人成恶，今非昨，定魂长似秋千索。

并留下七绝两首：城上斜阳挂角岸，沈园飞复旧池畔，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魂照几晚。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九成泉下土，墨痕有所

在南宋的这个春天里，一枝梅花飘然落下，隔着梅花陆游终于没有握住风中的那双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浦口区江浦街道滨江家园的黄长照，今天带来一首《安离》，谢谢大家收听。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2: 下午好，
11: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1: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2: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1: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倾尽积蓄打造候鸟王国的护鸟老人。沉醉绿荫闻香草，松风阵阵送鸟音，数万只鸟儿在绿叶丛中飞翔，鸣叫御厨争食打斗梳毛。一位老人穿梭于丛林之间，精心守护着林子和鸟，形成了一幅人与鸟和谐共处的生态景画。倾尽所有，30年如一日， 因为他要打造鸟的天堂，只为这句铮铮的誓言。他就是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候鸟王国的创办人鸟叔闵浩焕。
13: 花木起步，种植领军人闵浩焕呢，出生于1941年，是土生土长的武进嘉泽镇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嘉泽镇便有人尝试着种植花卉苗木，闵浩焕就是其中之一，成为首批的吃螃蟹的人。
11: 翻开历史，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把良田换种苗木，这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思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闵浩焕也成为当地苗木花卉种植的第一人。
13: 当时呢，闵浩焕名下的责任田呢只有7到8亩，为了把苗木花卉种植上规模，他租赁了村民们的责任田。慢慢的呢，整个苗木基地就扩至到40余亩，栽种的雪松啊、香樟啊等等170多个花木品种，长势喜人，把整个苗木基地编织成茂密的森林。
11: 随着苗圃规模渐渐扩大，他开始向全国10多个省供应花卉苗木，把110多万株苗木送进机关、工厂、学校、军营。为迎接北京亚运会，他主动联系承接场馆绿化。在天津和湖南军营，他把绿化和军营美化结合起来，深受当地军民的喜欢。花木种植创业初期很艰苦，但是劳民也收获了许多的荣誉。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3次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级颁奖大会。第一次是1985年荣获全国先进科技致富奖，第二次是1988年荣获全国绿化行业双十佳金龙杯奖，第三次是1993年荣获全国优秀花木企业金牌奖。
13: 10多年的苗木创新之路，闵浩焕成了走出常州、走出江苏的苗木领头人。走上了苗木规划种植之路的闵浩焕啊，喝水不忘挖井人，担当起了花木种植的领军人，带着周边村民一起种植，走共同致富之路。从此呢，在嘉泽镇崛起了一群花卉苗木的经纪人，而在他们的带领下，种植苗木的群众越来越多，种植的树木形成无边的绿海，不断向周边延伸，造就了嘉泽镇花木之乡的盛名。
11: 不速之客也让他成为了人生的转折点。正当闵浩焕的苗木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时，苗圃里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1988年，在林子里面来了黑鹳、白鹳，他们在雪松、香樟上搭起了窝，而这群候鸟彻底改变了闵浩焕的人生之路。
13: 闵浩焕的五家绿化苗木圃基地呢，是嘉泽本地最早的苗圃，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园中40余亩的树林生的是高大茂密，而且呢，苗圃三面环水，方便捕食鱼虾，是南方候鸟极为理想的栖息地。自1988年的春天起呢，陆续就有白鹭啊等等这些鸟类呢到访。到90年代初，候鸟天堂就已经初具规模，聚集了1000多只鸟，那也是叽叽喳喳，是极为欢腾。2004年春天，苗圃里啊，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栖息着白色、黑色、灰色的鸟。20米高的水杉上，每一个枝桠上都有一个鸟窝，甚至呢，一棵树上有20来个窝，层层叠叠，十分的壮观。除了候鸟之外呢，基地还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候鸟和旅鸟。那么旅鸟呢，是来旅游的，每年呢，待1-2个月就走了。此外呢，林中的生物呢也逐年的增多，自然聚集了好多的一些像猫头鹰啊等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
11: 鸟的数量多了，那么问题也随之来了。候鸟每年在苗圃基地栖息繁衍十个月，而且由于鸟类粪便强酸腐蚀，已有大批的树木逐渐枯萎死亡，因此棉老啊，苗圃每年经济损失要达上百万元。
13: 率先富起来的闵浩焕看着周围其他的村民做花木生意是非常的挣钱，而自己的苗圃呢逐渐是入不敷出，他没有动摇，他决心用自己的苗圃打造一个鸟的天堂。
11: 铮铮誓言守护一辈子，为了增加小鸟的成活率，棉老每年都要花费七八万元去买小鱼、蚯蚓等喂鸟，还饲养了50多只的狗来保护鸟类，防止有人捕杀。他甚至还专门花了8万元搭建了一个救助站，多年来救助了无数的鸟，不仅没有盈利，还要倒贴。这桩吃力不讨好的赔本买卖，棉老一做就是30多年。30年来，棉老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元，而他的苗圃已然成为了养鸟基地。如今已有鸟种类45种以上，10万余只，形成了本地少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闵浩焕坦言，鸟能飞到我的林子里来啊，就是难得的缘分，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留下来。为了保护好这片鸟园，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每年我还要外出打工去护鸟赚钱。大家都说我傻，但是人各有志，我下定决心要照顾好这些飞到我林子里的鸟，要打造一片鸟的天堂。说到我就要做到。30余年来，家人的反对和外界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但是鸟叔依然坚守自己的承诺与信念。
13: 随着这片生态园林慢慢被大众知晓，林子呢被赋予候鸟天堂的美誉。在候鸟王国，通往鸟园的唯一的通道是一条约5米宽的林荫小路，路的尽头就是闵浩焕建的3层小楼。爬上3楼，极目远眺，看数万只鸟是振翅飞鸣，看风起时万顷绿意向他致意。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小小天地里，人与鸟亲如一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让他感到一切努力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11: 鸟的数量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受到环境保护意识的理念渗入，绿色生态意识渐渐深入人心，爱护鸟类，保护森林，不再是棉老一个人的战斗。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之下，闵浩焕的家被布置成了
14: 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直立着一只油桶。

0: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1: 爸，
2: 今天学校教的什么？
1: 中文和英文。
2: 中文教什么？
1: 中文了。
2: 英文呢？
1: 英文了。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资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的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啊，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啊。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青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各位好，这里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好啊，点一下关注。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最重要的就是啊，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俩保持互动。今天开心卫生活跟大家聊到的关键词是吃啊，尤其是在大餐之后，那为什么要劝各位吃一些高价的食物呢？这个吃完一顿大餐，不单单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负担啊，增加这个长胖的风险，还很容易钠摄入量超标。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吃饭都喜欢吃那种稍微晚点，解读富钾饮食如何缓解大餐伤害，并教各位科学食补钾元素。当然了，如果说接下来你的晚饭可能要去吃大餐，那今天的节目你就要仔细的听好了。
4: 那大餐之后为什么要多补钾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钾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不仅参与糖和蛋白质的代谢，还有助于维持肌肉和心脏的正常功能。武汉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高明松介绍说，心脏的跳动、神经肌肉的活动、呼吸等生理功能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而摄入充足的钾能够带来多种健康好处，比如说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防糖尿病，防止钙流失，保护我们的骨骼等等。那此外呢，富钾饮食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就是抵消高钠饮食带来的伤害。
3: 原来啊，这个钾和钠既是一对朋友，也是一对冤家啊。这个钾呢主要存在于细胞当中，而钠呢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钠与钾既相互对抗，也会相互协同，共同维持细胞正常的渗透压、酸碱平衡以及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等。那摄入过多口感偏咸、盐含量高的食物之后呢，就会导致身体钠离子和水分异常的滞留，引发水肿及体重增加。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

的身体补钾，充足的钾呢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和水分，从而减轻水肿，让我们的体重回落到正常的水平。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大餐之后吃富含钾的食物的这种补救方式，并不是真正的让你不长胖啊，而是有助于我们排出身体多余的水分，让人感觉到轻松一点。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不知道各位啊，如果是吃了这种重口味的食物之后，第二天是不是会有这种浮肿的感觉或者是水肿的感觉，如果有，你是如何去解决的或者是去缓解的，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分享。

0: 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看到大蓝鲸里面 Candy 在留言，他说他每次吃了重口味之后就觉得负罪感满满啊，回到家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就要去跑步了啊。五类人要格外的注意补钾，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其实啊，大餐之后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补一些钾。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副会长周春玲就提醒啊，体内缺钾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肌肉、心血管、泌尿、中枢神经等等系统发生功能性或者是病理性的改变，这就表现为肌肉无力啊，心律失常，胃肠道功能紊乱等等。人体不容易缺钠，但是缺钾很常见，主要原因呢是钾过度排出或者是丢失，有几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补钾。
1: 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血压超标者，那医生呢通常会建议高血压患者多补充钾，因为呢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赶走多余的钠，降低血压的。另外第二种就是一吃就容易长胖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那种人哈，特别是那种一吃大餐可能就会第二天体重就要增了好几斤的那种人，这个时候就要更加注意增钾限钠了。那第三类呢就是容易拉肚子的人，就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一吃东西就特别容易马上拉肚子，这种消化不良啊，包括经常腹泻的人，身体会排出过多的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从膳食当中去补足了。
0: 就是出汗多的人啊，尤其是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因为钾元素呢会随着汗液流失。第五呢就是部分慢性病患者啊，除了补钙之外呢，骨质疏松的患者也要注意补钾，少吃钠，否则呢尿钙流失可能会增加。糖友因为多尿体内钾排出会比较的多，心衰患者因为需要服用这个利尿剂也会造成钾的丢失。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健康爱分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肥胖也可能是营养不良。判断是否胖了最直观的指标便是体重，但其实体重并不能真正反映人体的肥胖程度、脂肪含量，所以呢我们应该关注体脂率。健康男性的体脂率通常在 10% 到 18%， 超过 20% 就达到了肥胖标准。女性通常在 20% 到 28%， 超过 30% 就达到了肥胖标准。一般来说，同样的体重，体脂率越高人就显得越臃肿，追求健康的体脂率比追求体重数更有意义。很多人都觉得肥胖的根本原因是营养过剩，但其实肥胖本身却是一种营养不良。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重新定义了营养不良。儿童超重、成年人超重 BMI 大于等于25，成人肥胖症 BMI 大于等于30都属于营养不良。一方面，肥胖人群可能会摄入过多的糖分、脂肪；另一方面，肥胖者通常处于多种营养素缺乏的状态，他们的身体活力很差，连分解脂肪的力气都没有，导致营养过剩、营养不良这两种状态共存。控制体重，管住嘴、迈开腿都是少不了的。在减肥的过程中，形成好的生活习惯，就消除了产生赘肉的根本原因，把自己培养成不易胖的体质。一、远离添加油、糖、精致淀粉较多的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主食用粗粮、谷物、薯类代替精白米面，多吃瘦肉、蛋、禽、鱼等蛋白质高的食物。二、摄入 B 族维生素，可以想提高减肥效果，增强机体的能量代谢，特别是 B1 和 B2， 平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豆类、粗粮补充。第三、无氧有氧运动结合，先做15分钟到20分钟的无氧运动，消耗体内多余的糖，后做20到40分钟有氧运动，进一步的消耗体内的脂肪，最好坚持每天训练，运动前先做牵伸热身准备，运动后再做舒缓的整理运动。
2: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

0: 继续回到今天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既然跟大家说到了补钾，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营养专家所推荐的补钾金字塔。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啊摄入每天3600毫克。那其实呢，钾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天然食物当中。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倩就为大家整理出过一座啊膳食补钾金字塔，各位去网上可以随便一搜关键词就能够找到。那第一层呢是新鲜的果蔬，那蔬菜水果的钾含量啊通常在每百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比如说这个菌类啊，这个双爆蘑菇大概是每百克有307毫克，嫩豆类啊，这个毛豆还有嫩蚕豆、嫩豌豆，包括油豆角，差不多是在240到478毫克左右。
1: 嗯，那蔬菜里面也含有比较高的钾含量，比如说像颜色比较浓绿的叶菜，像平常吃的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它的钾含量都比较高，一般在每100克含有300毫克左右的钾。那个别浅色的蔬菜，比如说像竹笋啊、碧琪啊、莲藕等等，也能达到每100克300克左右。那需要注意的是，烹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少放盐，否则会导致补钾效果大打折扣。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水果，因为这个水果里面有不少这个补钾大户啊，但是选择的时候不能只看钾的含量高低，也要就是看这个钾营养素密度啊。就比如说这个木瓜的钾营养素密度呢是6.06，橘子和杏呢是5.95，哈密瓜5.59，甜瓜5.35，樱桃5.04，那橙子、石榴、西瓜、桃子、柚子、葡萄大概是在3左右，都比香蕉2.75要高。那么高钾高热量的水果包括了牛油果、榴莲、仙枣、菠萝蜜等等，因为吃这些水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控制好量啊，以免热量超标。

另外呢，第二层就是奶类了。那数据显示，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含钾180毫克，半斤的奶能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我们成年人每天参考值的 22.5%。 那酸奶的钾含量呢，是每100克150毫克的钾。乳糖不耐受的人呢，首选这一类的奶制品，它可能含有添加糖，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查看营养成分表，尽量选碳水化合物低。

0: 的钾含量超过每一百克300毫克，山药在每一百克200毫克左右。那薯类呢，还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营养素，用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能够获得更多营养。
1: 第五层呢，就是肉蛋类啊，所有动物细胞都含有这个钾，比如说鸡胸肉啊，还有这个猪牛羊瘦肉啊，含钾量呢都还不错。不过肉类呢也不能多吃，因此呢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鸡蛋有150毫克的钾，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所提供的钾呢只有几十毫克，补钾的潜力也比较的小。如果你想搭配啊，比如说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一两种高钾的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还有就是每天呢可以至少喝300克的这个纯牛奶或者是酸奶，每天摄入50到100克的薯类。
0: 另外主食的1/3到2/2用豆类和全谷物来代替，每天摄入量呢最好达到50到150克。那各种肉类呢，我们要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要吃一个鸡蛋。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
1: 是的，今天的特别版的开心卫生活，终于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大餐之后为什么劝各位啊多吃一些这些高钾食物啊，是可以帮助大家有所补救的。如果说你每一次吃了大餐之后都有一定的罪恶感的话，除了运动多喝水之外，记得多补点钾。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就是要呼吁大家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睛上的毛病可千万不要忽视。我们专门整理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大家可以仔细的对照筛查一下。第一呢，是眼睛爱流泪，尤其是风一吹，眼泪哗哗淌个不停，擦也擦不干净。第二呢，是眼睛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还有的时候呢是看一会儿手机，瞅一会儿电视，眼睛就酸胀难受的不敢看，还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有些朋友3-5米远瞅不清人。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这一些眼睛问题，千万一定要重视，尽早干预调理。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国民护眼大品牌，效果确实不错。那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就是给咱们的听友申请了超值护眼福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的感受。额外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等等超值好礼，活动最后几天，先打先得，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跟其他眼贴不同，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等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您每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的熏蒸雾化，干涩流泪明显的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清楚亮堂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十足。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够更加健康。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才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

找到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订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10: 我是晴子。
9: 我来陪伴大家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俩保持互动，可以直接搜索刘凯或者是晴子的名字，记得点一下关注啊。在我们的主播号界面，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会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重要就是呢，每天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保持互动。今天上半段节目和大家说到啊，我们每次吃完了这个大餐之后，可以记得啊，除了运动啊、睡觉之外呢，还可以记得多补补钾，对吧？吃一些补钾的食物。但是啊，关于很多很多的这个食物的功能性，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本期节目的后半段呢，要跟大家说说有8种食物啊，它其实是能抗炎的，它生吃的效果更好。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和大家围绕着吃了啊。饮食呢是影响炎症水平的重要外源因素，除了要选择富含抗氧化物、健康脂肪、膳食纤维的食物，生吃还是熟吃也会影响着这个食物的抗炎效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告诉你哪一些食物生吃更健康，哪一些是适合熟吃的。
10: 中国注册营养师谷传林表示呢，食物里有很多对抗慢性炎症的成分，但是他们对于热比较敏感，生吃的话抗炎效果会更好，尤其是以下几类蔬菜更适合生吃。第一类就是卷心菜、大白菜和萝卜，它们都富含硫代葡萄糖苷。那这种物质呢，在芥子酶的作用下，能够降解为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的异硫氰酸盐。那硫代葡萄糖苷和包括芥子酶、包括异硫氰酸盐都怕热，所以说卷心菜、大白菜和萝卜最好生吃。
9: 第二类呢是紫甘蓝啊，现在很火啊，因为它富含这个花青素。那这种植物色素呢，在60摄氏度以上的稳定性就比较差了。花青素呢是水溶性的，焯水蒸或者是炒的时候呢，也会溶于水，损失掉一部分。研究还

0: 显示呢，炒比蒸煮微波损失的花青素更多。紫甘蓝炒三分钟，花青素的损失可能会高达 56.96%。而且呢，紫甘蓝做熟之后啊，往往会变成蓝色，看起来呢就没有食欲了啊。
1: 是的，
0: 把它切成细极细的这种丝儿，哎，然后加一些调料，比如说麻酱汁，有助于减轻它的涩味。
1: 嗯，第三类呢就是青椒、彩椒。
0: 嗯，
1: 最近彩椒是一个比较火
0: 的
1: 东西啊，很多人边直播边吃。
0: 对，
1: 那数据显示呢，每100克青椒维生素 C 含量为130毫克，在常见的蔬菜当中位列第一名。彩椒含量是每100克含有104毫克，远远高于其他食物。青椒、彩椒还富含木犀草素，它属于黄酮类的化合物，有助于抗氧化、抗炎。那研究也发现了，在90摄氏度的温度下，木犀草素的损失大于45%。加热到110度，也就是我们平常炒菜的温度的时候呢，木犀草素含量下降超过80%。
0: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们互动，你也来猜一猜，还有哪些食物生吃会更加的抗炎。来来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分享了，芭乐叶食物生吃更加的抗炎，就是说它的抗炎症的效果更好。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卷心菜、大白菜、萝卜，包括很时髦的紫甘蓝，还有刚刚晴子特别提到的很火爆的

0: 这个彩椒啊，青椒。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洋葱，很多人是不喜欢吃洋葱的啊，包括闻不了一点的这个洋葱味儿。这个洋葱富含胡皮素，那这种植物化学物呢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研究发现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是维生素 C 的20倍。但是呢，胡皮素不单单怕热，它还啊溶于水，所以洋葱呢最好是生吃，可以作为凉拌菜当中的配菜。
1: 第五类呢就是芹菜。芹菜富含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类黄酮类的化合物。它们在弱碱性的环境下呢加热会降解，所以说沸水焯之后再烹饪呢就会减少这些抗炎成分了。比较嫩的芹菜，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凉拌生吃。
0: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食物呢，我觉得会打破大家的固有印象，对吧？这个花生，花生最好是生吃哦。这花生红皮呢富含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都是有助于抗炎的。但是呢，他们都怕热，而这个白藜芦醇加热之后呢，会有一部分转变为生理活性低的顺势结构，所以呢，花生也最好生吃。
1: 那第七个呢，就是芝麻。芝麻富含的木质素类化合物可以抗炎，但是它在比较高的烘焙温度下呢就会降解，所以说芝麻也最好是生吃的。我们可以撒到沙拉里或者是夹到三明治里吃。
0: 是的，最后我要说到的是亚麻籽油、紫苏油啊，它俩呢都是富含具有抗炎作用的阿法亚麻酸，那高温之下呢容易氧化，所以呢这两种油最好是用来凉拌啊，不要用这两种油来热炒菜，更不用用来油炸。我们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肠胃功能不好，最好呢就把食物做熟了吃，以免发生不适。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总共是八类食物生吃更抗炎。首先是卷心菜、大白菜、萝卜，第二是紫甘蓝，第三是青椒、彩椒，第四是洋葱，第五是芹菜，第六是花生，第七是芝麻，最后是两种油，第一种呢是亚麻籽油，第二种呢是紫苏油。各位都猜对了吗？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健康爱分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说到的是，有些人要少吃十字花科菜。众多蔬菜品种当中，十字花科菜的健康作用尤为明显，因此被各国营养专家点名推荐，鼓励大众多吃。但十字花科菜并非人们认为的只是菜花、西兰花，而是包含白菜类、甘蓝类、萝卜类等等。除了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贝塔胡萝卜素、钾、钙、镁等等营养素之外，十字花科菜的共同特点是富含具有生物活性的植物化学物，比如硫代葡萄糖苷，简称为硫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菌和调节机体免疫的益处。硫苷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被降解成为异硫氰酸盐，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因此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要少吃十字花科菜。但是要达到抗扰甲状腺素合成的浓度，需要数月之内每天超量摄入才有可能实现，发生概率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均衡搭配、摄入量适宜的前提之下，注意两个关键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饮食的安全性。第一，选择硫苷含量低的品种，比如说大白菜和娃娃菜，一般规律是颜色深、味道浓的硫苷含量可能比较高，颜色浅、味道淡的含量可能低一些。第二，烹饪之前将其用沸水焯几分钟，破坏硫苷转化为异硫氰酸盐的途径。腹泻、肠梗阻患者则要严格限制十字花科菜的摄入。这类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其在肠道中能够吸水膨胀，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的蠕动，进而加重腹泻或肠梗阻的症状。患者应该先有针对性的对病症进行治疗，等到症状好转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将十字花科菜添加回餐盘。
2: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三类蔬菜是不能生吃的啊，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生吃，有一些蔬菜生吃会浪费营养，有一些不容易消化，还有的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首先要说到是毛豆、四季豆，鲜豆类的蔬菜呢，它们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皂素，还有植物凝集素等等物质，不单单会阻碍蛋白质的消化，而且呢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
1: 那第二类呢，就是金针菇、香菇和平菇，菌类生长环境比较阴暗，容易被微生物污染，清洗不干净，直接生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把菜做熟，不仅能够去除农残，杀死致病菌，释放某些活性物质，还能软化纤维，对于肠道虚弱、消化不良、胃肠胀气以及慢性腹泻等类的人群呢是比较有益的。
0: 第三类呢是菠菜、空心菜、竹笋、茭白，那这类含有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呢，也是最好焯水去除大部分草酸之后再凉拌，因为草酸在肠道里啊与这个钙结合成难以吸收的草酸钙，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那么你就会问了，如何生吃才更加的安全呢？
1: 首先要建议大家到正规的超市优先选择大型的农业生产基地的蔬菜水果，他们的种植环境卫生条件是更有保障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表示，在此基础上呢，洗菜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细节。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浸泡的时间。很多研究表明，长时间浸泡对于去除农残并没有好处，一般认为10到15分钟的浸泡效果是最好的，这是因为浸泡时间过长，蔬菜会重新将农药吸附进去，有些营养成分也会流失。那第二类呢，就是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不要用盆里的水。流动水呢，可以确保蔬菜表面的污垢和农药的残留被冲走，而不是重新附着在蔬菜上。
0: 最后提醒各位，最好呢是先洗后切，蔬菜切开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农药更容易渗透进组织内。

0: 内部，同时呢，切口处的汁液呢会加速营养的流失。最好做法呢是先去除蔬菜烂损的部分，用清水冲洗表面的污物啊，再浸泡5到15分钟，用流水冲洗半分钟以上，最后再切菜。此外呢，如果是洗草莓啊、葡萄等等水果的时候呢，不要去掉果蒂，以免有害物质随着水进入到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今天的健康知识分享我们就先到这儿，记得每天锁定开心会生活。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到了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最后几天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各位啊，所有眼睛有模糊干涩流泪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的哪里，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来订购，就能够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看啥都像是隔了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贴完眼睛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下最后几天，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啊，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会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内科戴启明主任医师。戴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高血压。其实提到高血压，大家说啊，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是太常见了，这类疾病身边的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可能都是高血压的患者。但是那有些人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对这个血压的高低，或者对于它的一个波动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感受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有人就觉得说，我感觉好像挺正常的呀，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就是高血压？我感觉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的呀，我为什么不能停止吃药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高血压的危险信号等相关的诊治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这个分享信息的过程当中啊，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戴启明戴主任。戴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特地邀请戴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高血压。其实提到高血压，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明明身体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到医院当中去测量了血压，医生却说你啊，你的血压已经可能高到了警戒线，或者说危险线了，或者说偶尔也会有头痛啊、头晕、心慌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你有没有就想过啊，这些表现可能

0: 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征兆呢。今天呢，特地邀请戴主任走进我们的
1: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心血管代谢联盟共同主席，冠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导师，擅长冠心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及急慢性心衰的诊治和管理。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戴主任啊，那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高血压，那血压到底多高才算是高血压呢？
2: 主持人，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呢，它是一个我们这个通过诊断手段就是测量出来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诊断呢，判断有没有高血压有三个标准，一个呢是这个真实血压是最经典的，就是在你到医院就诊，还在体检中心啊，那么医生呢，专业人士医生呢给你测量血压，那么发现那么受血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称为高血压，这是一个诊断标准。那么第二个诊断标准，我们现在也要称之为这个真实外血压的那一种方法，就是家庭自测血压。现在很多人呢已经买了这种家庭血压，像这种电子的血压计啊，那么自己在家测，如果连续测一个星期，而且呢测量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个血压平均值都高于受血压高于135，那么舒张压高于85毫米汞柱，那么这也可以诊断高血压，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标准呢，像有的人啊，我量血压就觉得很紧张，自己也怕在家量的不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24小时动态血压。那么24小时动态血压它也有诊断标准，如果你24小时的平均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的话，那就是高血压；或者是你的白天的血压超过135、85，那也是高血压；或者是你的晚上血压超过170毫米汞柱，那么也称为高血压。
0: 高血压那的确确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病症啊，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提到高血压它就是老年病啊，年轻人会不会得高血压呢？
2: 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啊。那么现在我们高血压的，其实30岁以上的高血压的成年人这个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蛮高的了啊。那么我们整个高血压这个发病人群呢，大概是发病率是27%啊，所以呢高血压呢不再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属疾病啊。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是大家如果体检都知道，那么参加体检都知道，招工啊、上学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在20几岁血压就开始有轻度升高了。那么到30岁呢，30-40岁以后血压慢慢升高啊。那么到50-60岁的时候，血压就是已经蛮高的了啊。所以高血压呢，它是一个从随着年龄段分布，从30岁以后呢，基本上就有发病率就已经蛮高的了，所以中青年的高血压呢，其实发病率已经达到50%了。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是，觉得自己年纪不大，那就掉以轻心，这个是万万不行的啊。那高血压早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症状或表现呢？
2: 高血压呢，它有一些表现呢，早期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特异性表现，就是高血压特异表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大部分人表现呢，可能有点头疼头晕，特别是他觉得自己疲劳的时候，认为疲劳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对吧？那么后来是有的人的耳鸣啊，后来这个脾气比较急躁啊，后来有一点这种颈项板直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当然，如果血压很高的话，有的人会感到心情绪不适啊，有的人甚至有点恶心啊，但是呢这些症状呢都不是高血压特有的，但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情况下，一定可能要监测血压。
0: 如果要是比如说我长期不控制的情况下，那个高血压，它的症状表现会不会特别的明显？比如像您说的头晕啊、头痛啊、耳鸣啊这样的一些表现？
2: 那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呢，高血压它没有特异症状，大部分病人他已经适应了，
0: 可能是综合的表现了，
2: 对，可能适应了，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症状了，甚至没有症状，因为有典型的症状呢，大概占到31%，但是从临床角度来说，大概有80%的人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来说有这种肝阳上亢的感觉，就是头疼、头晕、失晕、失明、耳鸣这种表现，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
0: 就是可能会让人感觉到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这种状态当中去，但是如果时间持续的比较久的话，他可能就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不会觉得哎，我好像今天特别难受。
2: 对的，对。
0: 那长期不干预的话，高血压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0: 嗯，其实高血压危害还是很大的啊。那么它主要是对我们心、脑、肾，还有眼底和血管造成一定的损害。那么长期不干预的，从这个心脏角度来说，它会引起心肌肥厚、高血压性心脏病，最后可以导致心衰。同时，它对心脏还可以导致冠心病，甚至导致心肌梗死，最后导致心衰。这是对心脏的影响。那么对大脑的影响，像中国80%的脑卒中患者是归因于高血压的。所以中国是个卒中大国，所以长期不干预也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包括这个脑梗塞和脑出血，这是对脑血管的影响，然后对肾脏也有影响。那么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肾动脉硬化，导致肾小球的硬化，然后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严重的会导致蛋白尿，最后导致尿毒症啊。另外呢，还有会导致眼底的问题，甚至会有的人严重的会导致像主动脉夹层啊这种危险的这种并发症。
1: 嗯，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血压稍微高一点点也没有什么，但是长期不去干预的话，可能影响的是身体各个器官，甚至是啊眼睛这样的一些位置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病变或反应。嗯，
0: 对的。嗯，
1: 那有些人他的血压可能是不是长期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值啊，他有可能会忽高忽低，那这样是不是危险性更高呢？
0: 这个危险现在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例如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他血压呢一直控制好的比较平稳，一直在波动不是很大，这就说明我们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所以我们从降压的角度来说呢，血压既要降到正常值，而且要减少它的波动啊。那么所以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血压你即使降到正常，但是呢他仍然波动比较明显，就所谓的血压的变异性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心脑血管的损害呢，可能比不波动的病人呢要更大一点。
1: 嗯，就是最好其实是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区间。
0: 对对。
1: 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控制完了之后也会比正常人

0: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当中啊，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在持续关注自己的血压波动的状态当中的话，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以早上的交流的为主，就早上测的血压的数值为主，还是晚上的，还是全天都跟医生汇报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病人现在已经知道了，他把早上测的血压，然后立起来，晚上测的血压立出来，把他到这个复诊的时候带来给医生看，我们就大概可以这样晓得。
0: 那么早上血压可以反映清晨的包括你这个白天的血压，晚上临睡前他如果血压高，他有可能会延续到晚上。这样呢，如果早晨血压高，也正常的，晚上血压也正常，基本上代表可能这个病人24小时血压可能都是会是正常。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再做24小时动态血压。
1: 嗯，24小时动态血压的话，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去做这样的一个仪器？ 它仍然是绑在右手臂，然后呢，它给你绑，袖带绑好了，及时给你测。一般我们是，白天呢是半个小时测一次，然后呢晚上呢是一个小时测一次。那么它有效度数呢必须要在24以上。嗯，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这个机器绑在手臂上之后的话，它会自动的来测，自动的在一个小时或说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间隔的时间啊，然后来进行一个收紧测量。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血压，我觉得其实，之前很多人可能是听说过他的一个波动的变化，也去做体检的时候测量过血压，但是有些人可能的的确确会忽略掉啊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希望通过戴主任跟大家做相关的介绍之后，对于 高血压的基本的概念有了了解，对于测量血压的一些技巧，和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如果要是出现高血压的症状之后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配合我们的医生来进行相关的诊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戴主任。
2: 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他呢说，一个月前查出血糖高，吃药控制当中，最近呢有恶心的症状，血压飙升到了175/100，吃了降压药之后呢，全身发抖的厉害，去了医院做了 CT 及血检，原来没有高血压，想问一下，这个高血压药要不要继续服用？
0: 是这样的，因为降压它血压170/100的话，血压已经蛮高的，达到中度的，就是二级高血压的水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肯定是要吃药的，而且要联合用药，因为呢，尽快把血压控制好。 如果说呢，他吃药呢，这个如果吃的有的药呢，像效苯地平啊这类的药降得太快的话，他可能会导致心慌手抖，甚至头晕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呢，也不能降得太快，就是呢，我们一般血压呢，有一个降血压呢，我们有一个时间段，让它有个适应过程。一般我们在4到12周，也就是到1到3个月左右，这样慢慢降到正常是允许的。所以呢，他这种发抖呢，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说，他血压是阵发性升高的。
1: 可能呢，原来的血压并不是很高，咱给他一吃药以后，血压降得太低了会手抖，这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他就是高血压，但有可能降得太快了。就您说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也会有体现啊。就比如说在剧烈运动之后的话，然后突然让你往那儿做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相反的一个运动，也会立马就会有不适的症状，包括很多人会说这种高反的反应。 突然一下子这个高度一下上去了，或者坐飞机啊，那种感觉，
0: 对，
1: 是这样感觉啊。嗯，好，那这个也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那的的确确，血压是需要持续来进行控制的，但是用药的量和方法可能要稍微的调整，会让您的这个心慌手抖的现象有所减轻啊。好，那今天听众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继续回来，请戴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应该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进行干预？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AM 846，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 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

0: 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内科戴启明戴主任。戴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高血压的一些症状表现等等啊，那接下来想问问啊，那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啊，没有疾病史的人群，我第一次查出高血压之后的话，是不是也去查一查什么肾脏、心脏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对，如果你已经确诊了高血压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检查。如果是高血压确实是它有加作史，你怀疑血压这个病程比较长了，那我们还要加做其他检查，像这种心脏彩超，看看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甚至呢，我们可能要做 CT， 这个颅脑 CT， 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包括肾脏的这个肾动脉 B 超也可以考虑查。
0: 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一但是把高血压的药给吃起来之后啊，就完全不能停，那这辈子就只能吃药了，真的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高血压呢，它是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都必须目前呢就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一下能把它吃 一种治疗方案，一下子就不要吃药了，它必须要是长期吃药，就像糖尿病啊，都是慢性病，它只有靠药物控制。但有部分病人，如果说早期的这是轻度的高血压，他通过减重、饮食控制，那么再服药物治疗，哎，他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呢血压回到正常了，那这部分病人有可能会停药。
0: 那如果不是您刚才说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啊，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我只要把血压控制到正常值之后啊，我监测到了，那、啊、查到了好几天啊都很正常，我就把药停一停啊，等不正常了我再吃一吃，这个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呢？
1: 这个有时候危害还是蛮大的。这样呢，一个呢就是说呢，你可以容易引起血压的剧烈波动。波动以后，它血压飙升以后呢，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事件啊。另外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不主张突然停药啊，因为慢性病的话，你长期吃药，相当于你这个降压药，相当于把你血压像一个弹簧一样的压在地方，你一旦一松开的话，它可能弹的会更高。而且这所以是一个呢，它会导致这个急性的血压升高，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会导致血压波动，一会儿你吃了药它降下来，你停几天它上去了，然后再吃药，这种血压波动性比较大，就前面讲的血压变异性比较大的话，也会造成对心脑血管的进一步损害。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说临时或者说自行停药啊，或者说自行的减药等等啊，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或疑惑的话，要找您的啊主诊的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
1: 慢就会延缓。
0: 就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可能是想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运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导致我这个血压可能会一下子上去了啊，这个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的话，我可能动得比较少了，我血压就会减少，那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想啊。那时候反而可能会很难控制您的血压，或者说整个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病症就会接踵而来了。
1: 对，
0: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有人觉得说多吃芹菜能把血压降正常，这个有可能吗？
1: 这个呢是不会，是应该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说法啊。因为呢，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希望呢在饮食当中需要什么？要这个减轻辣盐的摄入。每天我们也大概小于氯化钠，就是盐要小于5克。然后呢，我们要多补充钾。那么钾呢，它可以有一点降压作用。像芹菜呢，包括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它含钾量比较高。那么芹菜呢，当然还有可能它有一定的含有芹菜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的一些物质。那么吃完以后呢，它有辅助的降压作用。但是你单靠芹菜把血压降到正常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要配合像减重啊、这个低盐饮食啊、运动啊，然后药物治疗。
0: 就是芹菜的的确确可能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比较好。但是不是说。我纯靠吃芹菜或者吃某样食物食材，
1: 降到正常，
0: 就能把血压降到正常，控制住了，就不吃药了。
1: 对，这可能性很小。
0: 是的，好，那健康必要，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0: 更美好的生活。
1: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特地想请戴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高血压患者他的饮食结构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2: 高血压饮食呢，我们有这种像比较提倡的叫达西饮食，就是通过饮食途径来控制血压。还有中国的饮食啊，像在我们在两周之内，中国的这种饮食就是荤素搭配不重样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呢，高血压饮食呢，一个是要低盐低脂低糖，那么富含膳食纤维的含钾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就是这些饮食习惯的话，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要多多的关注和注意啊。特别是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的确确我们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今天也要感谢戴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啊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特别是我们高血压的人群或者血压波动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健康提醒。
2: 好的，所以高血压呢，它是个慢性疾病，一定是要大家要配合起来。像我们制定高血压的这个世界高血压的口号就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所以呢，医生呢要给患者进行这个换教和这个疾病知识的普及，患者也要配合医生治疗。所以生活方式干预是第一位的，就是个基础的。然后呢，配合药物治疗，然后最后呢要监测好血压，然后呢跟这个定期的随诊。我们争取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里，要减少血压的波动，然后给你带来后面的这个健康的生活和身体。
1: 好，要感谢戴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高血压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啊。最后呢，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2: 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中大医院湖南路的这个门诊，每周三一天全天。
1: 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湖南路的门诊啊，挂到心内科戴启明戴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冠心病啊、高血压啊、血脂异常以及急慢性心衰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戴启明戴主任啊。再次谢谢您戴主任。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再次感谢戴主任走进直播间，那也要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支持。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请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呢是4月19，欢迎大家此刻来选择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啊，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在这里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呢？不是偷懒啊，是出去采访了啊，最近很忙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专题，那么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叫苏西农创10年回响，就是讲我们江苏省的农业双创大赛，今年是10周年了。那10年我们要有个回顾。那么最近呢，我就在全省呢去采访10位最优秀的农业创业者，来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呢他们对这农创赛的这个参赛的一些感受，以及农创赛为他企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赋能。所以呢本周啊，就是这一周我是在苏南跑的去采访的，那么下周我还要出差，下周一到周五呢我要到苏北和苏中地区呢去采访啊，到时候呢会把视频在我的个人视频号以及呢我的抖音号里面来呈现，也敬请关注，欢迎点评。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眼下到了三下大忙的时候了，大家格外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沿淮以及南部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那最近挺热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江苏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明天是多云，温度呢是23到33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初夏时节，麦熟万顷，沃野千里，遍地流金。那么根据农情调度，全省小麦目前是陆续成熟了，开镰收割了，一年一度的夏收大幕全面拉开，机器轰鸣田野，金穗满载希望，各地抢抓天时，科学调度，以机械化赋能高效收割，以精准服务护航颗粒归仓，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风吹麦浪遍地黄，粒粒归仓收割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盐都区七星现代化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热风一吹，麦浪滚滚，耳边数台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来回穿梭，吞下沉甸甸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这籽粒饱满的收成，奏响夏日最美的丰收乐章。
4: 风拂阡陌，麦浪翻滚，岁沉千愁，岁忍年丰。走进盐都七星现代化农场，连片麦田一望无际，田间地头五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割穗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设备驰骋良田，让传统夏收跑出科技速度。
5: 我们农场一共种植了1500亩小麦，今年全程采用智慧化田间管理技术，精准控水控肥，防治病虫害，小麦顺利饱满，预计每亩产量达到550公斤，整体产量优于往年。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黄金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协调多台机械昼夜错峰收割，确保熟一块收一块，颗粒归仓。
0: 好，确保颗粒归仓。还好最近这几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啊，也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啊，毕竟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的地产番茄品鉴活动日前呢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举行。此次报名参加活动的番茄生产主体一共是43个，送样的番茄产品呢有146个，其中的大果型19个，中果型31个，小果型是96个，创意作品和包装20个，涉及番茄品种80多个。部分品种呢为生产基地自主选育的，其中的像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白晶晶一号等优新品种是生产基地首次引进种植，丰富了番茄产品的颜色和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市43个番茄生产主体踊跃参与，共送样番茄产品146个，涉及80余个品种，其中唐破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等优新品种为本地首次引进种植，极大丰富了番茄的颜色与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活动组建百人品鉴团，由科研院所专家、供应链采购商、市民试吃员等共同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最受欢迎的地产番茄。
5: 这一次试吃下来，我对那个中果寓意酸甜果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质量都挺高的，然后它的风味然后种类都各有特色吧，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市民的一个需求。
7: 一个是从这个外观这一块，有色泽比较这个艳丽，然后果型呢比较好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风味和口感这一块，酸甜适中，这个皮薄，这个多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品鉴，无论从这个产品的包装设置，还是这个创意设置，还是这个口感风味呢，各有特色。
6: 活动同步设置授课分享与产销对接环节，种植主体与科研专家分别就种植经验与实用种植技术进行了现场分享。十里秦淮河马
0: 行。好，那眼下枇杷还在上市期，我们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光荣村超同家庭农场的白玉枇杷进入到成熟丰收季。那么白玉枇杷可能不少朋友也吃过啊，它的皮儿是相对来说呢偏

0: 奶白色而不是金黄色，果实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的鲜甜。最近呢记者走进了超同家庭农场枇杷种植基地，到现场呢去看到了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的采摘。我们来听农场主沈彤是怎么说的。
1: 今年稻春寒，冻坏了不少果子，但流程下来的果子，阳光充足，养分集中，品相和甜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0: 超同家庭农场呢深耕优质枇杷种植多年了，主打就是白玉，依托精细化生态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打造本土的优质枇杷特色品牌。农场呢也是按照绿色种植标准来种植的，推行零下生态种养的模式， 有效改良土壤土质，提升枇杷的品质。我们继续来听农场主沈彤说。我们农场面积现在在100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绿色化管理的。优良的生长环境，严苛的种植标准，就造就了白玉枇杷的绝佳的口感。他们100亩的种植面积，采用绿色管护技术， 三月关键期严格疏果，每串留两三个果，保养保障这个养分集中供应。今年呢受冻害影响，预计总产量大约是1万斤。那么枇杷上市以来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枇杷采摘季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 近年来，三星镇光荣村呢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超同家庭农场等这样的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做大做强枇杷特色农产品产业。可以说呢，依托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精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光荣村党总支书记徐赛建
2: 第一个呢，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农业种养方面的一些技术辅导和培训。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村里的阳光光荣抖音平台为他们进行推广和引流，同时呢还会推荐他们去参加各类的农产品的展销会。
0: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种的再好 都不如卖得好，对不对？只有卖掉了，真金白银的揣在口袋里，这才是硬道理。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 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平凡烟火藏匠心，自强不息暖人心。在南通海岸，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呢遭遇了断臂变故，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用一块温热的米糕蒸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光彩，也留住了地地道道的烟火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伦杰的故事。 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王伦杰不幸失去了右臂，陷入人生低坑，家中老人20多年的手艺，创办了米糕店，一只手一根绳，8年坚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王伦杰让传统米糕成为熟悉的家乡味道。王伦杰。
4: 产品那块，我主要负责那个徐辣糕，发酵它这个时间长，需要这个夜里工作，基本呢自己亲力亲为。早上我们一般呢6点半就开始泡米，晚上到12点半就左右就开始出糕了。手里一个手的话，它肯定达不到力量，这个用个绳子挂在这个脖子上面，那里可以像正能量一样端那个笼啊。
0: 如今的王伦杰开发了很多品类的米糕，满足生日、结婚、升学、乔迁等需求。除了经典的福禄寿喜财五大主题，他们还紧扣海岸教育之乡的定位，创新推。

0: 出了状元糕、定胜糕等一些特色品类。每年高考季，不少家长就专门前来选购。顾客王建松：
1: 妹妹家小孩今年高考，特意买这个糕点，祝我妹妹家小孩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0: 米糕店呢，不仅为海岸市多家饭店来供货，产品还入驻本地的供销超市，依托抖音、微信等平台，远销甘肃、广东等地。一些海外游子眷恋故乡，也会来托请亲戚朋友邮寄，让小小的米糕跨越山海，传递乡情。王伦杰：
2: 我总觉得日子再难不能趴下，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就能呼救自己的光。未来我希望能把这份米糕手艺传承下去，不断创新，继续深感海岸本土，让我们的米糕成为更多的海岸人的温暖之一。

0: 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0: 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2: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1: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5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
3: 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0: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来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
2: 它的纸是件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越在里面的，我们越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
3: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000-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4: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3: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芬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芬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5: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3: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4: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

0: 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实际上我们是打动人。
1: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杨慧芬，
0: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4: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5: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4: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6: 至少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4: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武玉金2号、武玉金3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武玉金3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

0: 20多项，玉城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1: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0: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3: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4: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进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五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的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五进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五进一号、五育叫五运金3号、7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5颗668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徐杰芬和于健，运用基因育种、分子育种来攻关优质十味稻米功能稻啊，这也是推动了传统育种转向精准育种，越来越适应咱们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在这里也向我们深耕在一线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民意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戴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戴主任，我们今天想着重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因为现在马上也是接近这个中高考，可能在这个期间呢，家长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怎么给孩子去准备这个餐食哈。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临考之前他压力大，没有胃口，甚至可能有一些肠胃的不适，那我们怎么样去准备一顿又营养，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开胃的问题啊，让他愿意去吃，你有一些建议吗？
3: 其实呢，孩子他本身压力大的时候呢，他本身消化功能会减弱，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去给他强加的去加压，说你再多吃或者是加压的话，反而会就是加重他的胃肠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们应该稍微适当的减负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少量多餐，也可以把一日三餐分到5到6餐做一点分餐，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我们可能做一点易消化的，同优质蛋白含量高的，像蒸鸡蛋呀，或者是豆腐呀、虾滑呀这种食物，也可以做点开胃菜，这个呢会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我想您给的这个提醒还是挺具体的啊。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肯定是，特别是中高考，其实也不仅仅是中高考的孩子啊，这个初高中的孩子，他有可能学习会学校比较晚，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就会有点饿了。那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为难，到底我是给你准备一个比较像样的宵夜，还是说让你少吃点，我这个怎么把握呢？就是让他又能够垫一垫，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3: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就是非常合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去晚上就是孩子上完晚自习，那如果他饿得睡不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夜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缓解饥饿，让他安稳入睡，而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让孩子吃饱吃好。那这时候呢，如果吃饱吃好，他反而入睡呢会更困难。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建议，就是说在睡前第一个时机，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建议在尽量在

0: 就是说一到或者是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就是说准备入睡之前，我们去把这个加餐的这种这个时间呢把它吃完。第二个就是我们食物上面要选择一些是少量的碳水或者是一点点蛋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一杯温牛奶，然后加一小片的荞麦面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一小碗的粥，然后加一点这种香蕉啊或者是核桃这种之类的。那我绝对是 避免就是说建议家长不要去选择很多高糖高油脂的，你像炒饭啊炒面啊或者是泡面或者炸鸡啊或者是这种蛋糕啊比较高糖高脂的蛋糕。这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吃这东西呢它会升高血糖，但是会让我们大脑呢就是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时又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影响后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啊。当然你还是要建议避免就是说
1: 你喝的时候就是喝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可能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那戴准，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讲，我觉得 做早餐，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做早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是没有胃口，你看他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他早上吃了饭之后能够撑到中午在学校，可能还是有三至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0: 是的，舒老师话，早上起来孩子本身有可能都是被家长喊起来的，那可能还会有起床气。
1: 对，
0: 那这时候早上起来肯定食欲会差一点，嗯，再去吃很多的，我们家长肯定会准备的比较丰盛，比较多品种也比较多，营养比较均衡。但如果你孩子早上起来胃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起床之后呢，我们先喝一点温水，你动个5到10分钟啊，动一动，然后相当于 舒展舒展之后，然后10分钟之后你再去吃，那可能会好一些。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一些就是很多固体状的这种食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像我们叫半流，就是软一点的好消化吸收的，你像准备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鸡蛋呀蛋白质含量就够了，然后加上碳水类的，你可以一两片荞麦面包或者是一小碗杂粮粥，不要多，可能就是说我们品种上面可能会 比较种类比较多，但是量上面就是说你这一小份的量，一小碗其实小碗的这种杂粮粥，哎，看到孩子觉得哎不算太多，但种类上面哎它也是比较齐全的，或者是用一6到8个的这种蒸饺啊，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啊，可能有点蓝莓或者水果，圣女果都可以，它可以补充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你去先吃点水果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最后呢如果孩子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 就是5颗的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6到8颗或者10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之后，然后延缓它数值下降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
1: 可能还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哎，稍微不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个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
0: 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是的，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好的，颜色搭配上面也可能也能刺激到孩子的这种食欲。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嗯，
2: 舒老师话，可能很多家长 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心理，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2: 那孩子可能

0: 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去考试的时候无，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 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有一些你一旦改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比较敏感啊，或者是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会都会有这种胀气啊，或者是
1: 你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哎呀这个粗粮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那但是出发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脂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他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道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他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这种感受也不是 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啊，之前孩子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两到一到两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可能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搭配一下，让看孩子吃的怎么样，哎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高考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他们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
0: 然后有出前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对。
2: 因为您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口味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 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他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他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嗯，
0: 对的。
2: 嗯，那戴主任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这个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候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
0: 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了之后，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的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 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不要吃的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就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
1: 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你待会吃粮的时候，不建议搭那种薯类的，你就搭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粗粮的面包、杂面面包也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
2: 冬瓜呀，有点苏老师说有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这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
1: 对，是。
2: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
0: 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
1: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先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以容易拉，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像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
0: 嗯，
1: 不管是自己家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
0: 嗯，
1: 尽量是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
0: 嗯，
1: 但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产，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
0: 嗯，
1: 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啊、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说，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拌面条啊，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可以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但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啊，你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就医啊。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啊，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1: 本身偏湿比较高，
0: 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1: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说老实话，我们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就。明显的营养不良，说老实话有点营养不良的、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会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瘦的？
0: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
1: 是的。但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说老实话，比较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老实话，他本身的容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他能量比较高，就他一小块，它可能能提供比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这个坚果也可以，一点点，一般3-5颗，它也可以，一小杯酸奶，量也体积也不是很大。这也不是增加它的胃肠道的太多的负担，但它能量可以。当然也会一些小的三明治也可以的，加点芝士片，热量也是高的。那我们还可以做点蒸鸡蛋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南京人喜欢吃的这种酒酿圆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吃，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他锻炼，让他消耗，消耗他自然会就饿。那我们讲他饿了自然会吃，对的。但是现在很多孩子说老实话，他学习他做的还是比较多，他用还是偏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他运动，增加他一些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一些运动的这种消耗，让他消耗完之后，然后他正常他可能会吃的会更多一些啊，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叫营养补充剂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如果孩子比较挑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查一查，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营养缺乏相关的 啊，但也营养不良，它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它可能缺一些铁呀，不缺铁。

0: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症治疗，治疗之后补充加餐，加餐之后增加它运动，然后我们包括也会有一些营养补充剂，像有一些它是有一些粉状，它直接可以冲完之后直接去补充它能量的，也都是可以的。哦，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1: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就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说老实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 你看缺铁性贫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这能会提示的。那他有些孩子他可能胃口就比较差，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不太注重，就是说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星期会不会有内脏啊，或者有一次海鲜啊这种。
0: 因为一般性这种的，它里面的锌或者是微量元素含量会比较高，不是很大注重搭配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营养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这个都是很简单，是能够直接通过一个生化检测就能够看到了。就是我们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呀，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

0: 如果是处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哎，可能我正常，但是我预防质量，那它是量上面质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质量，那量有一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
1: 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就馋啊，还是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就是强力的去制止她。 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他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他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2: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
0: 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啊，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 就是说我明显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藜麦，那它
3: 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其实我们在吃的最早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还是太精细了。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
0: 加点豆类的这种豆瓣，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1: 族会更多一些。反正我的这种方面燕麦都是可以的。可以跟女儿讲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然后饮食
0: 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1: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 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磨二磨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 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是非常相关的。关啊，那这时候呢，其实意思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啊、芹菜啊、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都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
1: 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操场上面不能去贴一下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暖宝宝，平时都去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对，就是在饮食上，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看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 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啊，什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0: 对，

0: 是的，是的。嗯，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代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
1: 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代主任，他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
2: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
0: 嗯，
2: 它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下面，你知道他空腹喝牛奶，他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早饭，你不能不吃早饭。嗯嗯嗯。
1: 身体呢肯定是不合适，包括他一个学习的一个任务在这，对吧？可以更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早上喝牛奶，你可以就是说他其他时间段，晚上回来之后，睡觉前一两小时之前都可以喝，那你这时候你牛奶可以换个，就换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你早上也可以弄点这种，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小馄饨也行啊，粥也行啊，面条也行啊，然后加点蒸鸡蛋也是可以的。
0: 这样可以不用多，但你，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1: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 原来也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这个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呢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所以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是。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说实话呢，这个 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具体的。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上年纪，筋骨退化，不少人弯腰捡东西，膝盖咔咔作响，晨起腰部僵沉，久坐一站立马发酸，颈椎发硬，转头受限，低头看会电视后脖颈连着后背紧绷坠痛，还有肩周老毛病，胳膊抬举吃力，套头衫穿脱艰难，梳头抬手晾衣物完全做不了，膝关节滑膜老化，上下台阶发软酸痛，蹲起时关节异响，因时劳作过后四肢关节酸胀发沉，这些颈腰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的不适都能用到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由南京同仁堂出品，配料实打实选用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墨药、牛膝、地龙、丹参多种草本配伍熬制，贴上后患处慢慢泛起温润的微热，草本养分循序渐进的作用于不适的部位，规格每盒为12贴，颈、腰、肩、膝全关节通用，哪里疼就贴哪里，小贴设计更容易贴在痛点上。目前618活动专属补贴，一组99块钱可以到手5盒，合计60贴，买两组也就是198块钱，再额外多送您一盒，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国包邮。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常年被骨关节老毛病缠身的朋友趁着活动赶紧囤货，日常居家做养护，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618限时补贴，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镇江手机尾号5388的吴先生给30几岁的儿子买的，说儿子天天久坐工位关节僵硬，24年的时候开始用这款黑金膏，家里就一直常备从没断过，今天有活动赶紧补货，常州尾号2084的张阿姨70多岁了，肩膀和

0: 最划算，到手五大盒六十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贴也就1块多钱，用起来完全不心疼。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云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品冠的一首叫雨过天晴，雨过天晴之后的风景会非常的美，很像今天的天气，
1: 就像风雨过后就有彩虹，
0: 是叫铿锵玫瑰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感觉啊。不过人生也是一样的，你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只要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就会雨过天晴。哎，不是有人讲过一句话吗？请不要考虑两小时以后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对啊，八公里以外的事情，你想马上解决，解决不了，你也不能飞。
1: 哦，八公里，我还在想这个距离是怎么测算出来的。两个小时我能理解。
0: 那可能就随便说说的吧。其实两分钟以后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估计，对不对？
1: 也是，
0: 对啊，
1: 确实也是，但是两分钟实在有点太近了。
0: 所以20分钟。好，这就是我们。

0: 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
1: 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 啊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啊。100.5 846，我们现在家人们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名字，
0: 叫
1: 夹心饼干。
0: 对啊，这是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突然脑海里面冒出来的。
1: 怪不得都说夜晚的时候思如泉涌、
0: 夜晚的时候吧，思路特别清晰，大脑里面就像在放电影、从人生看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到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她》。
1: 我还以为你看阿妈的情书那一部。
0: 阿妈情书是在前面一部、后来我又看了《消失的她》，还是《消失的人》。
1: 消失的人
0: 郑恺演的。
1: 哦，我还说消失的他不是那个谁
0: 吗？倪妮演的是吧？
1: 倪妮、
0: 最近我还看了一部电影，但不是去电影院看的，在家里面看的，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倪妮和黄渤演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 对，
1: 这个名字好啊。
0: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也算是一部文艺片，也算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当然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让提了、但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看。我是觉得人的情感有的时候往往发生在你没有办法预

0: 预料的时候，然后呢，明明是两个很有缘分的人，但又不能在一起，哎，这挺痛苦的。
1: 因为反正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像有无限的故事可能性。
0: 所以大家爱奇艺看一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前天刚上线的，
1: 不错，
0: 要有会员哦，要有 VIP 哦，不然看不起来哦。
1: 那对，
0: 我都闲鱼上买的。
1: 我刚想说，现在这个视频的 VIP 好像也是要花不少钱。
0: 一年我闲鱼上买的，爱奇艺270。但是我家挂5部电视。
1: 5部电视，
0: 就我家里面有3个，然后老家还有2个。
1: 哦，它可以
0: 挂5个，
1: 重复啊，
0: 就是可以挂5个电视，但是呢，你不能5个同时看啊。懂吗？就是5个都可以是会员，但是你不能5个同时，然后最多只能有2-3个同时看这样子，那我就错峰嘛。
1: 错峰。
0: 就像今天早上一样，真的，我提醒大家，今天早上一定会非常堵啊。几大原因，第一个，今天是礼拜一，本来就很堵。
1: 对。
0: 第二个，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是
0: 肯定也很堵，对吧？这个点大家都出门。第三个，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又下了个雨。
1: 对。
0: 而且你看啊，三省哥说南通呢，现在不是，我看一下，是三省哥讲的吗？是榆树讲的，说南通也在下小雨。所以说啊，大家要注意一点，今天早点出门，不要像南京黎明啊、派大星一样，今天要迟到了。
1: 他说，你不是给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吗？问题的关键呢，就是看到关键的问题哈。起晚了。
0: 对呀、年轻人嘛，你看那个谁，臭豆腐就跟他讲了，他说年轻人睡迟了正常。咱俩就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咱俩不能睡迟。
1: 咱俩也不是不能，是客观不允许。
0: 对，而且问题是今天呢又下雨，所以很多人出门都开车。那一开车的话，路上车也多，所以就开始堵了。三省哥说南通也下雨了，天气预报是阴天。对，天气预报不太准。什么叫预报？过了之后才知道到底它下雨还是不下雨。
1: 只有你正儿八经真实去感受过，才算是真真正正发生过的。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我们在家人群不是问晴空万里小姐姐吗？说你会不会跟老公那个发发嗲，对吧？
1: 撒个娇。
0: 她说不可能，耐心早就磨没了。要么就骂骂咧咧。而且她发了2个，她发了1个不会，后上面斯文孙直接又发了一个不会。
1: 哎呀，我这两天其实也在看那个，因为不是王菲谢霆锋开演唱会的时候有那一幕嘛，后来你说完了之后呢，我刷到了无数次啊，打开短视频平台呢就能够看到这一幕。然后各种人各种号一直都在发这个，后来我发现呢，他俩的这个感情状态就非常的值得让人思考。因为他俩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0: 很好、
1: 就好像说这个，而且还不住在一起。
0: 那请问是谁需要靠谁呢？
1: 就是说他俩是属于那种啊，相对独立，然后既自由又有距离，同时呢又彼此之间哈有那种灵魂共振的人。
0: 所以这叫若即若离吗？
1: 不叫。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也不叫。
0: 那就是
1: 人家不需要靠每天啊完完全全的粘在一起来支撑自己的感情，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0: 对啊，
1: 但是真爱。灵魂伴侣，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经历过的。谢霆锋19岁的时候就跟王菲恋爱。那到现在可能马上快49了。对吧？你经历了人生的30年，而且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30年，你什么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了结婚生子，最后婚姻分开，对吧？最后两个人又在一起，王菲也在经历过跟李亚鹏的婚姻再分开。所以两个人再碰到的时候就会彼此非常珍惜，而且非常了解对方到底哪个是他的软肋，哪个是他不能够触碰的底线。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避开，把好的发扬光大，越来越好。
1: 发扬光大用得好。
0: 对，不好的那我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这样两个人感情当然就会好啊。
1: 听说当时相互吸引啊，就是因为呢王菲身上呢有谢霆锋想要而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非常的自由自我，
0: 对
1: 对吧？敢做自己。谢霆锋身上呢也有一股这种感觉，就应该是热烈吧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王菲的采访，我觉得这个女生太有魅力了，太有本事，而且真的很自我。就记者问她说你作为一个从北京到中国香港地区来发展的歌手，对吧？

0: 说那 你肯定也有不适应的地方，那你现在很红，万一你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有一天你不红了怎么办？你知道王菲怎么说吗？
1: 嗯，
0: 不红就回北京呗，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真的，我觉得他很真的很自我，就不行我就回去呗。
1: 也不是他的这个自我是因为他自信，
0: 哎，对，足够自信，对吧？嗯，
1: 然后也享受当下的生活，同时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在那个年代，他考上了厦门大学生物系。厦门大学生物系，他毅然决然放弃，跟随爸妈移民去了中国香港地区。
1: 嗯，
0: 然后当歌手当模特一路走过来，后来碰到了他当年的那个经纪人。
1: 嗯，
0: 他经纪人除了陈嘉英之外还有一个叫邱黎宽，叫宽姐，叫阿宽。那邱黎宽呢就会负责他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演艺的事业，那陈嘉英主要负责他在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在中国内地啊一些巡演啊，包括一些演艺的事业。就邱黎宽讲了，我一听到他的嗓音就是天籁，他觉得他以后一定能成为歌后，天后，
1: 天后。
0: 嗯，所以你看，一切都9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天后了。
1: 嗯，
0: 向他学习，李欣。
1: 嗯，
0: 刚刚那个余树说要点一首《巨星》送给你。
1: 哪首？我们有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我一会儿来看看有没有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大蓝鲸上面啊，李荣浩啊，盐城李荣浩说，两位老师家人们，我来打卡了，想点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给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祝大家都可以年少有为，金榜题名，加油。哦，好的，
1: 真贴心。嗯，
0: 对，但我给他回复说，你真是盐城李荣浩。
1: 对，李荣浩的歌他确实点了很多。哦，
0: 对。嗯，晴空万里小姐姐说，那就没有缘分。没有缘分是啥？
1: 没有缘分。
0: 嗯，这个 HVM 镇江刘亦菲，她说我家是我老公跟我发嗲，
1: 也是，我觉得她的性格确实是，
0: 嗯，
1: 她需要一个粘人的老公。
0: 对啊，嗯，是不是很好？南通宋慧乔一大早就给我们发来信说，早安嘉兴饼干，你看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小助理说我会发发嗲的，我才不相信你会发发嗲的。你相信小助理会发发嗲吗？
1: 我觉得他倒是有可能，
0: 要钱的时候他会发发嗲。
1: 哎，而且但我就很难想象他发嗲的样子是什么样。
0: 对啊，我无法想象，因为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女汉子。
1: 嗯，
0: 然后他要发嗲，小鸟依人的那个感觉我无法想象。而且我在想他老公应该也不吃他这一套吧。
1: 怎么会不吃啊？
0: 应该是不吃的。我觉得他老公是属于那种很拎得清的人，知道你跟我发嗲没有什么好事儿。
1: 嗯，
0: 不是要钱就是要黄金。
1: 但是我们小助理啊，是除了发嗲之外，同时还有情商的加持。
0: 嗯，就是不想做什么事情先把自己弄伤。比如不想做饭先把自己烫伤。
1: 不只是
0: 下手够狠的。
1: 我觉得不只是这些浮于表面的一些方式 啊
0: 真的啊。
1: 嗯，等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嘛，他讲都非常清楚啊，你忘记了吗？
0: 我觉得他不当主持人真的很可惜。
1: 对呀，他很多的思维逻辑，你忘了他是怎么要的二胎吗？
0: 威胁。
1: 这情商当然 不单单是威胁。
0: 嗯，
1: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嗯，
1: 让对方觉得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做的话，你将失去我。
1: 嗯
0: 嗯，那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跟我一起。
1: 对，失去我，同时呢，你最终的结局其实跟现在的二胎是一样的。
0: 对，
1: 嗯，对吧？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哦，佩服。
0: 对，
1: 必须是佩服。
0: 他说他笑出声来了，你还好意思笑？哎呀，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又要为他去卖命哦。
1: 习惯了，习惯了。
0: 嗯，没办法，那天谁问的啊？张欣问的，说你让那个刘佳老师和李欣老师去录广告，你给多少钱？他说不要提这个问题。不要提钱这个字，庸俗。
1: 嗯，伤感情是吧？
0: 对，伤感情。嗯，
1: 是的，没错。我们也不想提，毕竟我们也挺受伤的。
0: 张欣说今天主题是聊聊小助理，算了，不要聊他了，
1: 他已经够火了。
0: 对，不能再聊他了，他现在已经比胡总还要火了。
1: 是的。
0: 嗯，那他再火下去我们俩怎么办啊？
1: 哎呀，让他来带班，
0: 让他上。
1: 对，
0: 新加坡马来西亚不要去了。不来上你就休假一辈子。
1: 对，过来带班啊。
0: 我们再招一个助理。
1: 嗯
0: 嗯，这个嘉兴饼干里面挑一个。
1: 嘉兴饼干里面好多人都想来的吧。
0: 就是。

0: 是啊，回去再生三胎吧。哎呀，
1: 有胡总的感觉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要点的《勿忘心安》，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 ，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